六到沿线散落塑胶制品。另外在台六十一线北上242.8到242.6公里之间，四湖路段的路间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 Z。学习成长的路上，感谢妈妈的爱一直都在。除了教会孩子们怎么爱，更让孩子学会在挫折中强大。在母亲节这天，记得跟他说声母亲节快乐。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9: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8: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9: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8: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9: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10: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9: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8: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1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回到现场了，我们看一下呢，今天呢是礼拜几了？礼拜四了哈，昨天礼拜三嘛。那礼拜三我们就播放了一些怀旧的一些国语和中古歌曲，那今天是呢台语的部分呢，那你来安排第一首歌哈，就是叶启田《人生看头前》哈，就往前看了哈。OK， 那么有任何路况随时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插播了。

OK， 来听完了这首林先跨桃弦哈，这是叶启田，他的这个唱腔啊，还有他的声音很特别，对不对哈？有些声音好像那种感觉，好像在那种尾音就勾起来，好像在笑的感觉，对不对哈？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特质哈，他的辨识度应该也是很高的啦。我们来听孙淑媚的这首歌《你给我希望》。

来孙淑媚的这首呢，好啊，你给我希望，你给我希望。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呢，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歌曲了。好，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听这一首呢，是洪荣宏他所唱的歌曲，叫做《爱情的力量》，爱情的力量，哈，蛮久了吧。

好了，另外这首歌曲呢，就是《爱情的力量》哈，这是来自洪荣宏哦，他应该是蛮年轻的时候唱的歌曲了。那接下来呢，从这个掐咱们开始呢，一炮而红到现在，然后本身来讲，我觉得他们真的蛮有才的哈，也真的是天生就是站在舞台上的张秀清，来听他的歌曲《红包挂星》。

好，听完了这首《昂包瓜》，现在是张秀清，最后来听王开成。你还记得王开成吗？王开成他刚出道发专辑，有跟吴宗宪唱一首歌叫做《路灯》，好，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现在就来听这首《路灯》。

在早期我还记得王凯翔有一首歌叫《胭脂 NG》，那首歌还蛮好听，我还蛮喜欢听啊，听他的那首歌。好，那么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25，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转七。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那各位听到触鼻逃避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就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的空中，我是主持人蓝琪。好，那么来，我们在此刻呢播放的都是一些中古年代的台语歌曲，在礼拜四的此刻播放呢到8:30，所以最后再来听一首黄以玲的这首《永远的等待》，永远的等待。那听完之后看时间，等一下到了8:30，关心八点半的半点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今天向法新社表示，红迪亚斯号邮轮上首起汉他病毒病例不可能是在航程期间受到感染。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他不认为近期在邮轮上爆发引发国际关切的汉他病毒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有相似之处。汉他病毒这种罕见的疾病通常是由受感染的啮齿类动物或其尿液粪便唾液传播，但目前已经可以确认这波疫情有三起案例感染为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安第斯病毒株。谭德赛在世卫日内瓦总部受访时淡化疫情的威胁，他强调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很低。提前部署汛期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每年5月到11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季节，也最容易成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以利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灾难漫游机制与变息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韧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3: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地质灾的部落或者是孤岛部落呢，平常他们在救灾救难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协助总共有290人，也

0: 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刘世芳部长也提醒，随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骗集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地区的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卖黄金的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循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扇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两成的报酬。刑警局侦二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3: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扇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1: 刑警局前后发动3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警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售屋广告张贴在已经停业的建筑物上，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5: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办理停发处分。
4: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I can't talk to you，
1: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苹果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

0: 李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0: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各位来回到现场来继续来好陪伴各位触鼻桃味的节目，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转七。那现在除了台八中和呢，那地方呢就是要等到早上10点会放行，那其他的路段呢包括苏花有施工，但是呢都还是蛮顺的了，大家呢耐心守候或者是呢依序前进就 OK 了。来听这首歌曲呢，这是俊熙所带来一首今年度的新歌曲了，叫做见面那么甜分开那么冷。

好，来自呢就是俊熙哦所带来的歌曲。如果光听着俊熙两个字，会觉得好像以为他可能是那个韩星的感觉哈、哦，就是。

一般来讲，这个可能是名字啊、哦，他就用这个来当做他的一个，就是他的艺名就对了哈。来，那不太信，那接下来听的是陈怡婷这首呢，叫《一路上的爱》呀。来，现在时间到了8:42了哦。

那就更很可爱好了。一路上的爱呀，好，那讲到几岁几岁几岁几岁，哎，那现在各位朋友你几岁呢？啊，走到哪一个阶段了哈？OK， 来，这首歌这是陈怡婷所唱的歌。那现在时间到了8:46，我们在进行的音乐新鲜货呢，听比较近代啊，或者比较最近的一些歌。那今天我播的都是属于呢115年的单曲哈，就是没有专辑，就是单曲的部分。接下来的听李静伟这首呢《发现号》，时间是8:46。

好了，听完了李静蔚这首歌曲的发现号，来我们看时间，现在到了8:51哈，来有路况通报的拨电话0800-000-123，查询问路况事务协询呢，请你拨03-822-8801啊。那啊我如果拨通花莲分台转7哈，那如果说是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两者功能是不太相同的。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臭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臭逼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0: 另外呢，在台式四峡的部分哈，来这个目前呢没有特别的这个管制，它只有在这个杜鹃花季哈的时候会在周休二日，周休二日会进行管制。那今天是礼拜四嘛，所以没有特别做管制啊，所以今天台式四峡也都蛮顺的。在苏花的部分呢，在靠近花莲端的，这是大清水明隧道159.4呢，好，这地方机动管制。然后惠德隧道南端口呢，指标是162.8公里的。惠德隧道南端口呢有边坡工程，那这地方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放行让现场车辆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然后再继续管制。好，那等30分钟之后再开放，开放之后再让现场的车辆全部净空走完之后再封闭30分钟，以此类推，好，看现场的车潮、车辆多寡来决定呢，它放行的时间有多长。所以呢，这个时间不见得在整点，也不见得会在半点啊、哦。那整个管制到傍晚的5点之后，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另外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就是观音路段有两个地方，39.8公里跟45.2公里，这两个地方呢，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而在汉本路段呢，51.8公里的话，有刷坡工程，机动管制。那另外，花东公路在光复路段的大兴跟大富路段哈，就是指标呢在239到243哈，239.9，将近到234的地方了哈，到243.3公里的地方呢，就大兴跟大富之间，自行车道有沥青工程在进行，经过稍微小心一下。另外，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路段，大坑到海洋公园呢，8.2到9.1K 的部分呢，有路基的工程在进行，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是采双向通车的。那再来看一下呢，在台30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安瀑布的4K 路段的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哦，来会进行交管。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每到整点才会放行10分钟，所以呢，等一下要到九点钟哈、哦，就是呢在台30线的4K 南安瀑布的路段呢，等一下9点10点都会放行的，10分钟每个小时放行，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8点，夜间呢是没有管制的。好，这是目前在花莲地区所有的这个交通路况啊、哦。如果还有一些比较及时路况，有一些更新路况要跟我们提醒，随时拨打电话进来，我们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提醒啊、哦。请拨打0800-000-123-7。想要飞，不必任何
1: 理由。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
0: 好，来听丽蓉的这首丽蓉的这首哇天下温的爱，疼惜我的爱，让我想到了以前林彦儒有一首歌嘛，天下温的金，好，他就是唱的天下温的爱，差几几年了哈。那等一下听完之后，看时间9点钟来对时，再来关心全国整点路况了。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今晚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62.3公里过后里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69.5公里在瑞龙路出口匝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掉落铁钩，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原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七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90公里在和美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25公里中和路段前内线车道有重机跟垃圾车发生事故，另外台74线西行22公里过松竹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4: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5: 好啊好啊，
6: 我也要加入。
4: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5: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0: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1: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2: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0: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1: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呢张信哲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了，就是过火啊。那现在时间是9:09，不管您在任何地方啊，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那刚刚这个整点的时候呢，在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也就是呢在南安路段的4K 哈，在放行10分钟，等一下呢就继续封闭了啊。然后在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呢，有39.8跟45.2K 这两个地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哈。那等一下也差不多好，这个时间9:10之后呢就继续要施工了。而在惠德隧道呢162.8K 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放行让现场的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封闭30分钟，以此类推到傍晚的5点钟。好，那其他路段的话呢，包含这个苏花的部分都是机动管制。而在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好，那原则上放行5分钟，让现场的守候车辆走完之后继续封闭再施工，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好，那在中午的时间放行是1个钟头，那下午也还会再放行了哈。那最后呢，就是呢在晚上6点之后，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呢6点全部都会封闭的，大家要看一下这个时间哦。然后呢再来注意呢行车安全，路口要停让，减速慢行，转弯变换车道呢您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个很重要，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不要到时候呢突然转弯，那很危险。那车跟车保持车距，有时候遇到大车啊，比如连接车啊，大卡车，我们不要靠太近，保持安全距离，有时候尤其在转弯的时候，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的。好的，那么等一下如果有一些机动型的路况呢，我们随时在空中呢再跟人家啊，再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好，小心驾驶，安全第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

0: 好，接下来我们到了今天礼拜四要进入到接纳与关怀哦。今天谈谈有关推动体适能训练，提升庇护员工的生活品质哦。那邀请到了这是华联联名机构的联名庇护工厂的副主任钟金婷副主任呢，在空中今天要跟大家谈谈有关于啊这种社会关怀的一些话题。问一下副主任，早安。
1: 南极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啊，我们欢迎呢来到现场。所以我们一晃呢就过去了哈，过了两三个月了。因为我记得每年刚好一月的时候，您都会来到现场。然后到了过节说，哎，你快来了，因为再过不久又是我们讲这个端午节了吧？
1: 没错。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晃一晃了这个两三个月，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哦。哎，那主任，你现在到了黎明，我刚忘了问，大概多久了？你有没有算过？
1: 有，已经第六年了。
0: 第六年了，
1: 是是是。
0: 我记得第一年你刚来说，哎，我到了那个黎明，我想，哦，这个新来的哈，哎，这晃居然六年了，你看怎么那么快？
1: 时间过很快，是，
0: 真的时间快啊。但是呢，我想呢，时间过得快呢，每个人都如此哈，因为过得有意义，过得有充实，就觉得很快；过得无聊的话呢，可能这个生活太没意义了。所以，我们希望把有意义的事情呢，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们刚刚谈到有关于推动体适能训练哈，那针对我们庇护工厂员工的提升他的生活品质，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
1: 是应该说庇护工啊，我们。庇护工厂的庇护员工就是身心障碍者，
0: 是，
1: 原则上他们的年纪也差不多，平均都是在20岁到50多岁都有，
0: 20到50多，
1: 当然占青中年以上的比例还蛮高的，
0: 比较多，
1: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也要考量到他们的退化的可能性非常高，
0: 是，
1: 所以我们也要就是透过刚好也是透过县府的这样的一个补助计划的部分，让身心障碍者我们的庇护员工能够在工作之余也能够强化他的自己的身体的部分，
0: 是。OK 哈，这个很重要啦。其实我不要讲说这个在一般的就庇护工厂，一般的公司行号也都希望能够提升哈，就是我们员工的这个体适能各方面了哈，能够有强健的体魄哈，这个身心很 OK， 才有更高的这个所谓的工作效率嘛。
1: 是，
0: 好，对这个单位来讲呢，才会有更正向的哈这个未来。那我们这个这个部分大概这个内容上哈，是不是也请您跟大家聊一下呢？
1: 好，那原则上我们在安排这个课程啊，我们当然不希望是短期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是我们是拉长在一个整年当中，都可以让庇护员工在固定每个月每周至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我们从3月开始一直到11月之间，透过花莲县政府的补助身心障碍者的一个促进计划，然后去办理。那当然因为人数的关系，我们庇护员工在目前也有28名，所以28名分开，就是一个是在18名是在我们的富安路，我们的庇护工厂的对面的富安教会，也很感谢教会的牧师提供这样的一个地点，让我们能够去做运动这样的一个场域。那另外一个就是回归到我们自己的黎明教养院的5楼的一个礼堂的部分，那广场这样的一个部分，让庇护员工能够展开自己的身心的部分，跟教练一起受这样的一个训练，这样子。
0: OK， 那他一般来讲做这样的课程当中，不知道主任你有没有在旁边大概注意到，他们大概都做哪些，可能有一些规划上
1: 是。刚开始应该是说先让自己的筋骨先暖身一下，对，暖身完之后，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当然就会先透过一些简单的一些像毛巾之类的部分，那去做拉筋的动作。然后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在庇护员工就是彼此之间的一个默契也好，或是团队的一个互动的提升，所以我们也增加在教练的一个指导之下，
0: 是，
1: 那也提供了包括不是一对一，或者是我们是在庇护员工之间啊，两个人三个人之间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互动之间这样的一个运动，也有一些加强的部分。对
0: ，OK， 我想从事这个社会工作的朋友来讲哈，其实真的劳心有劳力啦。
1: 是，
0: 尤其呢，最近很多这种，比如说很多社工哈、社工员，他们最近也很多的心声，好，会借由他很多的这种平台去发表，好，去抒发他们遇到的一些状况哦。所以我想在这样的助人工作者之前，他们先要来把自己的部分先把它就是能够锻炼好。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你感觉到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分享的花絮呢？就是他们在同仁之间呢，
1: 当然最主要还是要让身心障碍者他能够在工作之余的同时能够训练自己的体耐力之外，那当然也希望他在心情上面呢

0: 能够得到一些舒缓。那当然其中也有包括我们自己的 BU 员工自己也有提到，像我对像小易他自己就说了、嗯、他很开心，因为他体重有点过重、哦、所以他在希望说透过教练的指导能够让他能够迅速的赶快做减重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加强的计划、
1: 嗯、哼哼，
0: 那确实他有达到，然后
1: 有达到
0: 目前有达到，所以他很开心，就说哇这每天每一周能够这样子去锻炼，然后回家又可以自己做练习、
1: 嗯、哼哼，
0: 那我相信这个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1: 嗯、
0: 那包括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我们的庇护员工在训练了之后，当然 不是觉得很累，而是说心情更加舒坦，
1: 嗯哼哼、
0: 啊、那这个我觉得都还不错。那包括不只只有我们的身心障碍者，包括我们自己的一般同仁也一同在训练的过程都感受到自己有运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是健康的运动。
1: 是要助人要先助、自己要先自助啦，把自己这个整个强健体魄训练好之后，我相信就有更多那个动力、去做很多事情。讲真的有时候团体、人多比较好做、如果说像一个人，像我常常讲说、我也好想去运动，可是坦白讲一个人下了班就、好累都不想动。好，那如果说有伴的话，坦白讲我觉得会比较有那个动力，大家的互动能力，
0: 没错，
1: 那整个这个我觉得那种默契职场的效能都会大大的提高了哈，这是我关于提到呢，我们在所谓的职场上哈，有关于的推动体适能，很多的雇主、很多的资方、很多的老板，或许是不是想想怎么样让你的员工呢也能够变得更好？那比较不同是，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属于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尤其呢，慢慢刚提到说这个年龄上，比如说我们刚提到二十几岁到五十几都有，
0: 是
1: 那慢慢会越来越高龄哈，所以我们这边也是社会走向高龄化，国家走向高龄化，其实在机构现在也是慢慢走向高龄化了。
0: 是。
1: 所以这是很不可逆的一个现象，
0: 没错。
1: 所以将来这个部分，坦白讲，可能还有很多要去做，应该说适时的去滚动了，做一个调整啦。
0: 是，
1: 好，不然到时候这个坦白讲，遇到很多的老化的问题后，大家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想，个人也好，机构也好，好单位也好，甚至到国家也好，大家呢就是要去面对，好，这是一定会去遇到的一件事情了。OK， 这我们先谈到有关于呢在黎明机构，我们讲黎明教养院的这庇护工厂的一些训练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谈谈，马上要过节了，好，因为现在农历已经到了3月21，然后等于说不到十天就是影响4月，那4月一个月后呢，就是我们讲端午节，所以最近我们的广告都听到有关端午节的广告哈。那等一下谈端午节呢，在黎明机构呢又有哪些好推陈出新的呢，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分享。先来听这首邓丽君的《温情满人间》。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新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1。

0: OK， 回到现场来，我们好进行的接纳与关怀。今天呢，我们谈谈在黎明机构啊，有关呢在庇护工厂的一些分享，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服务啦，一些状况啦，还包括了对里面的这些员工的哈这个体适能的提升，希望能够提升生活的品质哦。那我们聊到这个庇护工厂里面这个场域呢哈，我们在过去曾经提过，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呢，透过呢就钟金庭钟副主任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副主任，我们大家聊一下，以庇护工厂的目前成员大概人数多少，他们的状况大概如何呢？
1: 是，目前我们黎明庇护工厂的身心障碍者，我们称之为庇护员工的人数28名，
0: 28名。
1: 那分别他在我们的我们有两个班别哈，一个是烘焙，一个是洗涤。那烘焙的部分目前是有18名的部分。那在福安路38号这个场域的地方，那主要也是针对烘焙的相关产品，做饼干、蛋糕。甚至于有一些简单的一些面包类的部分都有在制作。那当然不外乎也有中餐的部分，便当，我们的卤豆干，甚至于我们的端午节的粽子，类似像这样的产品都会有。那另外在我们的民权路22号的黎明教育院一楼，我们也有洗涤班，那目前只有10名的庇护员工在里面工作。最主要还是布巾折叠这样，还有洗的这样的一个作业。
0: 是，那他们当时这些成员是怎么样进入到黎明哈？那因为我想的一定要有一些能力吧，因为刚刚谈到这个可能要一些生产的部分，
1: 是
0: 不是说我在这边只是来住在这地方，我可能要去工作哈，因为去工作，那工作一定要有一些职能嘛，所以呢，这个是不是特别要去做什么样的条件的筛选呢？
1: 是的，要进入庇护工厂之前，那当然还是要先透过在地的县政府劳资科这边。可能要先去劳资科这边先去做这样的一个类似登记，然后透过劳资科这边做一个应该说他的职业评估之后，那确定庇护工厂如果也有这样的缺额的部分的话，那当然他就可以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媒合的部分。
0: 那以这几年来看啊，这些人数算是满额的吗？
1: 是，没错，
0: 算是满额的。所以没有办法再增加更多了。
1: 对，是的。
0: 是因为这可能跟我们的空间大小有一定的规定了。
1: 是，
0: 虽然很多机构他们，比如说他们要收容一些可能个案，他们要看他的床位有几个，空间有多少，然后再做多少的一个人力上，或者是呢这个人员上的这些规划就对了。所以他们学习起来坦白讲会比一般人来吃力一些些。以目前来讲，他们年龄大概都几岁呢？
1: 对，年龄当然20岁以上到目前也有到50多岁。
0: 50多岁嘛。
1: 对，那刚好有一个届满退休年纪的60岁，61岁嘛，那也退休了。
0: 是，所以他到60岁就必须要退休了。
1: 并没有，就是自愿。那就看他们有没有自愿。对，
0: 那就跟那个劳保一样，60岁，我就要退休了。那他也可以提前或者延后，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1: 我们是依照劳基法。
0: 是。OK， 那么哈，我们接下来要谈谈，就是说，今年的端午节哈，对黎明庇护工厂来讲呢，他们有规划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应节的东西嘞？
1: 是，往年都是针对的是我们古早味肉粽跟我们的马告咸猪肉，那当然也希望能够推一些比较新一点，然后包括在地的一些食材带入进去。所以今年比较特别是我们就从马告延伸到刺葱原味粽的部分。那有一些当然刺葱也有本身就有一些淡淡的柠檬胡椒味，然后有一些柠檬的香气。那我们想说这样的一个

0: 新的一个产品，那也包括还有另外一款是野姜花
1: 嗯哼，
0: 粽，肉粽。那野
1: 嗯哼，嗯哼，
0: 姜花是用野姜花叶去
1: 花叶
0: 包的部
1: 啊，
0: 分，那当然都是以原味为主啦。我们希望是衬托出它的那个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香气的部分。那也希望消费者能够喜欢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当然野姜花粽肉粽的部分会比较清淡一些，因为它是用紫米加糯米的部分，那至少让消费者能够。可以更喜爱这样的一个味重。
1: 好，这个听起来蛮在地的了，好
0: 是。
1: 像马告啊、刺葱啊、野姜花，在花莲这个河边、西边、山边都可以看得到，所以用它来入味，用它的叶子的香气，好，然后把它就是包裹起来，好，闻到那种姜的清清淡淡的香气，哈。那这个部分已经开始，很多人开始订了吗？还是说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呢？
0: 是，已经开始了哈。那我们当然在5月22号之前也有所谓的早鸟价这样的一个优惠的部分。
1: 522之前
0: 是没错。
1: 那还蛮早的嘛。
0: 对。
1: 好，所以522也不早了，今天已经起好了嘞哈。所以呢，各位哈可以去到黎明的这个官网可以去看得到哈。那我们还有推出一个公益合作的联名的。是吗？
0: 没错，那我们去年跟百年传奇合作的公益联名款，那今年也希望在端午节跟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搭配。那刚好他们也有推出一个新款啊，坚果脆脆花椒酱这样的一个产品。刚好我们搭配着我们自己的公益产品的部分，那也希望消费者能够很喜欢。然后当然我们自己也吃过，然后搭配自己的粽子吃，真的还蛮非常好吃的。
1: 所以呢，结合了坚果，还有呢刺葱原味的粽子，跟野姜花叶的这个肉粽哦，也是这次黎明呢所推出的。当然，主要它是做公益，来协助我们黎明教养院的这些机构呢所需哈、哦。所以各位可以呢 Google 一下，找寻一下黎明教养院呢，可以连接到这个地方。今天再次谢谢庇护工厂的副主任钟金婷副主任，谢谢主任，
0: 谢谢兰琪，谢谢各位听众。
2: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新闻，
3: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透露，渴望在访问中国前与伊朗达成协议，加上超微 MD 财报强劲，激励美股劲扬，标普纳指费半指数再写新高，台积电 ADR 也再创新高，台指期夜盘上涨806点，来到历史新高42320点。台股今天开盘气势如虹，在台积电创2345元历史新天价的带动下，加权指数早盘一举攻上42000点的新关卡，大涨992点，最高来到42131点。针对核电厂燃料棒议题，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各核电厂的燃料棒都经过特别设计，无法互相留用，送往国外保存一年费用约新台币1到2亿元之间，如果核四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更高。记者 Jason 报道。
4: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5: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4: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新北市一名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辩称因幻听促使行凶，但新北地院不采行辩词，认定他手段凶残，昨天重判无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6: 现年36岁的徐姓女司机在新竹市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10年，并和到职仅2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

0: 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去年六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多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辩称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她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男人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三大特色航线提前到五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尤若晨报道。
2: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5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8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念，在船上就能享受感体验。
3: 啊，怎么说感体验呢？第一个，他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ATV。第二个呢，我们台湾是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啊，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蓝色公路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做宵夜的这个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相关的 DIY 的。
2: 这次活动共有七个往返航班，5月5号到7号基隆到澎湖，6月以及7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7月8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金广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7: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8: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误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7: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6: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那些我们通过的幸福，
11: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静。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

碰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天真的我无法理解妈妈的用心良苦，
3: 一直到长大以后才发现妈妈的爱一直都在，
2: 陪我们带着勇气冲向自己的梦想蓝图。
0: 在母亲节这天，记得跟她说声
1: 母亲节快乐。
4: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来回到现场的这首歌曲来自的号角响起的妈妈的菜，妈妈的菜很感人哦，尤其前面那段跟妈妈的对话很真实，很有感觉吧。好了，我们当然把听完来关心气象，关心路况了。现在时间是早上9:41。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就目前的路况还有的天气的状况哈。今天呢是2026年5月7日，农历的3月21号的星期四哈。我们看看呢，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天气非常好啊，应该说一起床的时候就看到窗外呢有那种金黄色的那种光哈，透过来照，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呢，好这一天，明天又开始不好了啦哈。那各地方呢大致上都还是晴到多云的哈。今天比较偏暖，然后偏热。那在东半部地区偶尔会有一些的短暂阵雨，午后呢局部的山区有可能有热对流发展带来的短暂的阵雨。那整体来说呢，降雨范围呢比较零散哈，影响并不大。高温的话，今天呢是28到32度，低温的话是22到25度，日夜温差呢是蛮大的哈。到了明天礼拜六的话，受到封面通过呢，跟后到了明天到后天的礼拜五跟礼拜六这两天呢，受到封面通过跟后续的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各地方呢天气呢将转为不稳定啊，气温也将呢略微下滑。那尤其呢明天封面通过当天呢，降雨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广啊，那而且呢容易的伴随着雷雨以及呢瞬间较大的雨势。那周六开始呢降雨呢则是呢逐渐集中在迎封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而北部呢跟东半部地区呢高温是23到26度，低温是19到21度，中南部高温是28到32度，低温是21到25度。在北部呢到东北部地区受到降雨跟东北季风的影响呢这个体感呢会感觉是比较凉的啊。那到了母亲节这一天来天气的话呢，在东北季风减弱，北部的降雨呢将再度趋缓。不过呢，东半部天气仍然是比较属于不稳定的，容易会有呢短暂阵雨。中南部则是呢普遍呢晴时多云的稳定天气，气温呢就是比较热哦。那明天到这个周日，在中北部地区呢到东半部地区天气也比较不稳定的哦。那如果安排户外的活动呢，要留意哈，留意这个天气的一些变化哈。像是在南北天气呢的差异性蛮大，如果你有跨区的话，而且呢持续要留意天气的一些资讯哈，那你要行程规划比较容易的啊。那另外提到了第五号台风呢，哈格比已经在这个菲律宾的东方海面的生成的，将来持续会往菲律宾的东部海域来靠近，那后续会有减弱哈，甚至这个台风可能会消散都有可能哈，但对台湾并没有影响啊。这是呢相关于气象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路况做一个总汇整哦。

好的，等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公路10点钟要放行，好，放5分钟，让太鲁阁还有官员以及呢在天祥的车辆能够走哈。那走完之后呢，再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是下次放行时间，是1个钟头，12点到1点钟。那另外台十四甲呢，今天没有特别管制，周休才会有呢杜鹃花季的管制，今天是整个都是顺畅的。在苏花的部分呢，在靠近花莲端的路段哦，也就是呢在大清水的159.4，这地方有这个复建工程的双向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而在162.8公里呢，惠德隧道南端出口呢，这边坡工程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每30分钟封闭，然后再开放一次，开放让现场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度封闭30分钟，以此类推到傍晚的5点，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哈，夜间是没有管制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观音路段的39.8跟45.2，这两个地方呢都有这个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而在汉本路段的话呢，51.8这地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哦，是机动性的管制。好的，花东公路在光复的大兴跟大富路段呢，就是239.9到243.3公里呢，这个400公尺长度呢，自行车道的沥青工程持续进行到傍晚的5点钟。那另外花东海岸公路部分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的地方，也就是呢8.2到9.1K 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哦，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就是双向通行。再来台30线的玉长公路呢，在它的前段就是四

0: 公里的地方，南安瀑布路段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呢，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是每逢整点放行，每次放行十分钟，然后再来封闭，再继续施工，好，到傍晚五点，那五点到隔天早上的八点钟，夜间是没有封闭、没有施工的。OK， 好，这是花莲地区我们对外跟县境内的路况，好，提供大家。那如果来您现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更新路况要提醒我们，随时拨打0800-000-123-7。
1: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返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啦，美人鱼哦，这是来自 Vivian 徐若瑄所唱的歌曲。现在时间9:52。Energy 的这首歌曲啦，是去年的一首新歌哈，马上去。这个人生路真的峰回路转，你看他怎么过去超红的哦，后来呢很多年没有出现了，后来因为呢他的星期五晚上哈，来这个16吨之后呢，重新又被大家

0: 去。
1: 好了，那最后呢，跟大家提醒哦，来，行车安全要注意哦。不管呢是在路口啦，或者是在行进间，或者停车、下车、开车门都要小心，保持车距跟车速，特别转弯的时候要跟大车保持安全距离哈、哦，这个真的很重要。然后各行其道，那再来变换车道呢，提前打方向灯哈、哦，要提前，不要太临时，有时候呢来不及看到啊，就碰撞在一起，很危险的。那另外呢，就是在提供路况部分，不管是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哈。哦，24小时路况不打烊哈，总会有人接听您的这个路况专线，0800-000-123，全国统一拨打这个专线。那分机呢，花莲是转7，我们就可以接听到您的这个电话了啊。然后把这个交通路况讯息呢转达给相关单位，或者是呢告知用路大众哈，来行车安全都要特别小心。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天气呢基本上今天还不错哈，但是明天又有另外一个封面。所以呢，最近天气不是很稳定，如果跨区的话到外县市，比如说假日来去过母亲节之类的，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平安很重要。那最后来听的歌曲呢，这是文章的版本，我这么讲表示这首歌很多人唱过，是啊，许富凯也唱过啊，然后另外同曲不同那个词的就是姜育恒他也唱过，那这首歌很好听，凤飞飞的另一种乡愁。来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我们马上来关心全国路况，现场交棒下一位幸福列车长，我是蓝琪，祝福大家明天早上7点空中会，再相会，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中立不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244.5公里，刚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落。五羊高架南下孝成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部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140.4公里，过通宵路段的中线掉落三角锥。另外在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14.7公里，过了水山隧道，大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另外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3: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2: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4: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2: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3: 哇，不少耶。
2: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

0: 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2: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1: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詹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已经来到了10:07了，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咯。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
1: 来关心路况。
2: 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警广，他会谢谢你哦。

来，马上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动力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从现在开始到礼拜四啊，在台九线花东公路250到251的北港大桥的路口将有一个吊梁施工，那么它的施工时间呢是在晚上，也就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南下车道封闭，北上踩单线双向通行。那么这个地点是在250到251的北港大桥的这个路口，有一个吊梁作业是采夜间施工，这工期会到这个礼拜四哦。

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正在苏花路蓝惠德隧道的南洞口持续有实施这个管制措施哦，那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哦。惠德隧道的南洞口现在这个地方是开放给北上车辆通行的，那么它呢是这样子哦，北上放完之后呢，就该南下车辆来通行。那么现在南下的车辆呢正在等候当中，北上的车辆呢也是持续的往前走。所以因此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减速慢行，小心开车，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遵循着现场工作人员的交通指挥哦。在花莲墩除了惠德隧道南洞口的这个施工之外，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了。这个明隧道的修复作业呢，这个算不知道，就是因为0403地震过了后，它重创我们和平一直来到崇德这个路段，所以这两个施工点呢都是一个灾后的复建工程了。那日前呢，在四月底的时候，上个月啊又发生了一起强降雨，然后导致土质松软，石头滚下来，所以那个明隧道在大清水这个地方啊，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那屋顶就空空两个洞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呢仍然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那么在管制点其中有一端呢是在13号隧道，那13号隧道因为它有部分路段在转弯处的时候呢，它路幅不够宽，所以你的车子如果是够长够宽够高的车子，请你停放在安全而且宽敞的地点，安尼哪要会车的时阵吼，都袂讲吼啊，车去下着钱着啊，就讲哦，要等人过火，我咧敲袂过啊，就敲到呢，哇，把车子呢路边路杠怎么办呢？老板不会赔你，老板说这是你自己开车没注意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都要赶紧。下地来修复，你知道吗？所以也请一下我们开大车的朋友，你要让你的车子呢就停在那个安全的距离哈，那么这是很重要的，还要停靠在比较空旷的地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台北山顶海公咯，这也是因为地震重创了中横公路的东段，所以现在呢中横公路的东段还在进行灾后的复建作业，你看两年了呢。那这个地方呢目前开放白天五个时段，分别是早上的7点、10点、中午的12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半。那么它的放行点呢是从太鲁阁那个牌楼有没有，从阁口一直来到天祥的前一站绿水。那么到了晚上6点钟过后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这个时候绿水呢就要往后退到了天祥哈，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天祥到隔口是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你说那我继续往西走呢？Sorry，它会一直封闭到官员这个地方，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哦。这个中横公路啊，花莲县境内啊，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7点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7点才会开放通行。那另外在我们的台九町啊，汉本路段有一个刷坡工程，观音路段呢，则是有一个39跟45的边坡刷坡，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台34公里处的南岸瀑布呢，这里有个边坡保护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新闻新闻听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7号，星期四。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要关心的是，哎呦，开车爱小心啊，你知道吗？有一个驾驶呢，他在前天早上呢，在中山路一段右转要中央路三段的时候，结果呢，擦撞了一辆阿嬷载着孙子的机车啦。哦，这桥啊，吼，被转弯的时阵吼，啊，他擦撞到这桥都坏啦。结果那个这个小驾驶呢，这个小轿车的桥啊驾驶没有停下来，那立刻呢就开车离开现场。那因为这个意外呢，导致机车驾驶手部擦挫伤哦，而负载的这个乘客没有受伤，这孙阿伯受伤啦，但是阿嬷受伤啊，你知道哈？啊，送医诊治之后没什么大碍。不过花莲警分局获报之后，汽车驾驶部分因为涉嫌公共危险，函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且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告发。哎，你知道吗？那样找流浪的时候千万不能跑，这个跑就叫肇事逃逸，你知道，不管人家有伤到什么程度，这个你就不能跑，你就一定要停下来，那一定要报警，找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也在这个法律单元当中呢，律师也特别有跟我们说过，就是这个孟中律师有说，他说你真的就是不能跑，不管状况是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有没有财损，就是不能跑就对了哈。好的，那这个是在前天呐、一名男子呢，他开着一个轿车，那他在沿着中山路一段哈，那么要右转，好，他不是左转哦，他这个中山路一段要右转中央路三段的时候，他就擦撞了阿嬷骑奥多拜在孙爱这个交通工具啊，结果呢？导致呢，这个阿嬷扯了把豆，你知道吗？啊，手上就擦挫伤哈。那这个警分局说呢，警方获报前往处理之后呢，这个自小客车因为涉嫌公共危险罪，函送地检署侦办，并且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之以及48条给予告发。那么这个驾驶呢，他会面临驾照吊扣跟吊销的处分。所以在这里告诉你，不管是怎么样撞，你就是不能跑，你也不能说啊下来说啊讲一讲哈，没事没事，不行，就是找警察就对了哈。好的，那警分局也呼吁驾驶朋友，行经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要确实注意周遭的车流动态，转弯的时候要礼让直行车，还有我们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你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打方向灯，如果你没有打方向灯，被后方车辆或者是机车骑士，如果他的头上有带着这个行车记录器。

意的话，一拍照进行举发，我告诉你，这不是只有罚单，如果因此而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哎呦，这责任很大呢，所以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哈，不管你是轿车还是说那里 Autobike， 你在开车骑车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间距。那再来最重要一点是，不管是车到公到的人，提醒你一定一定哦，不可以跑掉，要找警方处理。

另外呢，我们就说开车真的万一如果发生事故，千万千万不可以跑掉。好，有一个也是跑掉了，这个地点是在凤林镇哦。有一个厢型车日前呢在凤林镇追撞了一辆机车，肇事之后居然加速逃逸，而厢型车的驾驶他不知道撞的是警察，后续呢被警察追查出来，这个驾驶还是无照的泰国籍的非法移工，他的车上还有三名失联移工，这四个人是趁着西瓜季采收需要大量的人力跑到花莲来工作赚钱，而这次撞伤员警肇逃被逮，警方依照公共危险以及肇逃罪嫌将这名无照驾驶移送法办。你知道吗？因为他撞了人就跑，那后来警方呢就追查到在花莲一个民宅的草丛找到了这个肇事车辆，那经由查出来呢，这个事故当时啊车上总共载四个人，一男三女，那这四个人都是失联的外籍移工，而肇事的驾驶是泰国籍的，他们就是趁着花莲大西瓜采收季节来到花莲打临时工，而肇事当下就是收工准备回到住处的时候发生车祸，那女驾驶因为担心被抓才会逃走。那凤林分局的侦查队队长张宣志也说，分局长就率领了专案小组连夜查缉，在当天晚上一举就查到了这四名涉嫌的非法移工哦，他们逃走而且还躲藏，所以前案就依照了公共危险肇事逃逸罪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也会追查上游的非法人力中介以及雇主，避免非法

移工来引发治安的问题，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叮咛好朋友，如果在路上发生了，即便只是Adio 叫五郎啊几声哦，我跟你讲哈，这个真的，你就是停下来问他，你还好吗？哦，有车损，有财损的，有受伤的哈，你千万不要跑，就是请警方来处理就对了。我们在这叮咛朋友，在我们的交通讯息方面，0403地震过后呢，花莲的山区边波破碎啊，所以大清水明隧道啊，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6点，一直到6月30号会实施机动式的交通管制，现场会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那假日就没有了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这个159在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那么现场呢也请我们的用路驾驶配合交管人员的指挥来通行。

另外呢，我们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你知道吗？哎呦，我的妈鹅啊，那就是台铁玉里三民间哈。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收到这个讯息啊？哎呦呦，哎呦呦，昨天呢，你的这个如果你有下载这个台铁一定通的话。那你有没有收到一些讯息？那就是昨天花东公路在玉里三民哦发生了轨道边坡的杂草火警，因为烟雾弥漫影响视线了，所以它影响了列车没有办法前进哦。那这个是在昨天。

12:05的时候，新自强号从员林开往台东，通过了三明站。那因为呢，刚好经过了火警的路段，边播杂草起火，引发浓烟，造成视线不良。因此呢，整辆列车呢就只好退回三明，等到火势控制之后呢，才继续往前开哈。那这个到底是？杂草是人为造成的火灾呢，还是因为天气热它自己烧起来的呢？这个后续呢还是有相关单位齁来做这个查询啦齁。这草啊为什么会自己这样齁变出来了齁。啊，因为呢这个轨道上面有高压电线嘛齁。那你知道消防队去灌救的时候也不能用水柱去喷，怕造成感电跟触电齁。所以呢他们必须要请台铁断电之后才能灭火。那等到火势扑灭之后呢，才有办法让这个列车可以快速的通过齁。所以这到底是人为因素还是其他因素哦，这个很难讲哦，不知道哦。不过呢，我们在这里还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那就是台铁呢在花莲也设置了 AI 虚拟围篱平交道，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四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四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3: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2: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追星族要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台南一位林小姐在网络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可以参加私人见面会，幸好她向警方咨询，没有掉入诈骗陷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追星也可能会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星粉专诱导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原警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4: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跟追星应保持理性，要求汇款或是提供个资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守护学生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云林县政府将启动求职防诈行动，校园巡回宣导，透过戏剧演出传递求职先查证安心再上工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6: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

0: 融入三大求职准备七步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1: 所谓的三要七步的话，三要就是第一个要有人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存理；那七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白命不灵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0: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3: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或是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可能有少部分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哦。那么今天的温度方面，气温会持续的回升，在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9-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1-33度，而且局部近山区的平地可能会更高温一些，尤其在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6度左右高温出现的几率。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指数偏高，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0-24度，早晚还是有一些日夜温差存在的。而此外，今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
5: 这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众乡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6: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众乡戏运庆端午，
5: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6: 还有客语歌手、
5: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6: 纵乡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7: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长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38了。目前在我们的苏花路廊162.8惠德隧道南洞口是开放北上的车辆通行，南下的车辆请稍后。那么另外在159.4的大清水民隧道持续施工当中，那么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的管制放行，也提醒用路驾驶现场配合工作人员的指挥来通过。那你的车体如果是过大过高过宽的，那也请自己斟酌找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会车，一旦回车这款的鼓励齁，安尼大家齁，你开车的时阵齁，啊车不去齁，还去 A 掉尖掉啦，尖掉啦齁，那个我就觉得一天的

亲情就这样子 ，Kimoji 的瓦瑞亚里山哈。好，那再来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今天晚上在花东公路250到251的北港大桥的路口有一个吊梁作业，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南下车道封闭，北上彩丹线双向通行。台三十的南安瀑布4公里处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花东公路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大家行进花东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检状况。而至于我们台北耍中淮公路，下一次的放行时间，隔口到天祥的前一站绿水则是中午12点会放行足足1个小时，也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7。今天我想带来以下的歌曲，首先带来就来自林慧萍的《说时依旧》。

0: 幸福种。
1: 好的，马上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姜育恒的《最后一次等待》。

终于还是没来。虽然等到最后，我也好像懂了你的心情，于是开始在这小酒馆里独自地喝起酒来。然而，尽管此刻你来或者不来，都无关等待。但是你终于没来，我不免还是有些伤怀。是你吗？说是再看看你，其实只是想知道你过得好吗，你快乐吗？因为你总是我这一生

下雨了，冬夜的雨听来就冷，还是再喝杯吧。但是入口的酒却变成了往事，一一的在我心头游走。那一年如果不分开，不知道今天我们是不是还相爱。人生不能假设，也无法重来，也许也许这样的安排最好。夜深了，我也该走了，而曾经属于我们的青春恨爱也要离开。在你我的人生，今夜的等待将是最后一次的等待。不来也好，真的

今天我们就送给大家两首歌曲哦。这两首歌，哎呦，你知道我今天在找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想要来一个口白的歌曲哦，口白，然后有衬底音乐，那我就想起最早最早的时候，姜育恒的这一首《最后一次的等待》。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喽，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哈，哎，今天要上的菜，是应该这么说，国民小吃哦。

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上菜。

最近啊，因为买了一台500块的豆浆机，每天都在玩豆浆。哦，那你知道吗？我做过了薏仁豆浆，我做了南瓜豆浆，然后呢，在做的过程里面哦，就是说虽然直接放在豆浆机里面去煮它，那其实你就是一个按键按下去，然后最后就38分钟，那你要的浓醇香的豆浆它就来了，就很好吃了。那可是呢，你就觉得说，它跟我自己平常在做的古法做的那种豆浆不太一样，为什么？一给一个豆我会切开，你知道吗？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于是呢，我就看了上网去看，大家就说，如果你要用豆浆机的话，你的那个豆子先给它煮过，先给它炸过哈。那我没有煮到3分钟，我就是给它炸过，让那个豆子的味道，那个豆仔味啊，豆仔的脆味比较不要重哈。那就发现好像煮起来还不错，你知道吗？所以我煮过了薏仁豆浆，我煮过了南瓜豆浆，跟一个你想都没想过，我告诉你，如果你家里有豆浆机，你真的可以试看看红枣豆浆。这三个口味里面，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红枣豆浆。你很难形容豆浆跟红枣可以和在一起哦。我告诉你，它就是这么的神奇，就是这么的好吃。那么南瓜买过来怎么办呢？我的南瓜豆浆会把那个瓜囊整个都把它挖掉，然后你就发现，你每天都有非常非常好喝的豆浆，重点是自己做的，然后就觉得说，哇，好开心，你知道吗？那个黄豆要自己泡，那我那个黄豆基本上都会把黄豆皮的膜专门去买，那个黄豆皮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去它的膜哈，就可以减少你的胃胀气，你知道吗？胃卡被碰轰，阿妈卡被胃疼，阿伟人哦，讲吃了一点吼，讲诶，吃豆浆讲会胃疼，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那个黄豆的那个皮哈，那因为它的普林成分比较高，所以有痛风的人说啊，我不要豆吃，其实就是要把那个皮跟心给它挖掉哈。然后呢，你知道吗？说到这个南瓜，我们都知道南瓜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食材，而且它抗氧化非常非常丰富哦。那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想要保养你的肝，脂肪肝，我们昨天说哈，瓜脑出油的人哈，那个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米其林厨师啊，一共他就吃小黄瓜，吃着吃着他脂肪肝也没了，而且人还减重呢。那今天我要来介绍的呢，就是一样也是一个原型食材，我们就结合了高丽菜、洋葱、南瓜、红萝卜，然后我们来做，再加上一块鲑鱼，我们就可以做出好吃的、好好吃的鲑鱼味增汤。这做法很简单，你就准备好南瓜、高丽菜、红萝卜、洋葱跟水，然后再放一块鲑鱼哦。那调味料的部分呢，我需要的就是味增、盐跟米酒哈啊，米酒跟盐巴是要来腌那个鲑鱼的。然后呢，我需要像我煮味增汤的话，基本上都会放糖。我觉得放了糖之后，它就很好吃的呢哈。好了，那其实呢，你知道现在的人都很喜欢，就是把一些食材固定的这些食材呢，我们就把它汤汤水水呢，就通通哦。现在有很多的机器哦，那就可以帮你把这个食材呢，都把你煮好。啊，其实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可以放电锅啦。对呀，电锅去煮也很棒。像我的话，中午的话有清蒸菜，就是所有的食材弄好之后，我就放电锅，就把蒸熟了就行了啊。

自己的那个负面情绪倒出来，后来觉得诶，这样倒没意思啊，对不对？因为你在倒情绪的同时，其实你一直在重整你自己。我后来发现写日记是一件很棒的事。你在写日记里面先把你那个拉扎扎的东西全部倒出来，然后你再慢慢去看你写出来的东西第几期瞎撒，然后看看你到底有没有逻辑，然后慢慢去抽丝剥茧，诶，这个需要吗？那个是吗？这个是什么？然后慢慢你就跟自己和解了，你知道吗？老天爷总是心怀善意的，即使他为你关了一扇门，也会为你开一扇窗。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一个那个情绪失控，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也许这其中可能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也许不是只是为了要争孩子、争抚养权这件事情，也许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们透过这一则新闻导读，要告诉，如果你现在真的身逢绝境，嘿，你要做的不是手忙脚乱，不是六神无主的去寻找所谓的救世主。我们的看钱的时候怕了，我们来去、哦、看到小广告、哦、看到 LINE 平台说哦哦哦，这样、哦、可以、哦、救钱，不是救钱没用、哦、是救钱在这里可以得，而且我现在救钱，我再去救下午就可以拿到，怎么就怎么，你小心不要被诈骗骗到了。所以人家说这不要钱还是你太贵，因为你心乱了嘛，你心一乱，那个吸引力法则，你就会去吸到，不小心就吸到了这个诈骗那里去了，好吗？啊，有的人呢，就干脆啊好啦，有没有啊？你明明一看，那有可能啦，去讲收一盖钱呢，我就可以收一趟钱，我就可以赚3000，这那有可能？你明明知道那可能是车手，可能的是不好，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因为你缺钱呐、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缺钱？啊、就深入绝境啊，也许是医药费付不出来，也许是生活费付不出来，也许是家有老有小，你每个月被钱追着跑。可是我们要做的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慢慢的静下来，就可以去看到出路在哪。而至于看得见看不见，来自于一个好的心态，因为好的心态是走出困难的关键所在。那你到底看得见看不见呢？就在你自己。一个40多岁的工厂老板，就这样的在他的亲友面前当中解决了自己的生命。我不晓得在那个生命戛然停止的那最后0.00001秒，他自己会不会突然醒思，我这样做到底是对的吗？我真的把事情解决了吗？当我失去了我宝贵的生命，我的事情就有了转机，就结束了吗？他可能没看到的是，他的妈妈伤心欲绝，在急诊室外晕倒。你知道吗？弘一大师说过一句话：凡是你想控制的，其实你都控制了你自己。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这个天地都是你的。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会遇见？也许是因为累世劫，你们彼此有债要还。离开是因为在还清了，前世不欠，今生前世如果不欠了、啊、今生就不欠，今生相见定有亏欠。哎呀，人走情凉怎么办？弘一大师说，那就手心自暖啊。弘一大师也说，不要害怕失去，因为这一切本来就不是属于你的，也不要害怕伤害，会伤害你的东西夹锁啊。当这个老板一枪毙命之后，他的前妻怎么想？他的孩子很单纯的说，
我没了爸爸。

0: 而这个老板的妈妈说，我的儿没了。但他的情绪又会移转到哪儿呢？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爱恨情仇的牵扯呢？这就是人生啊。十二点了，关心路况待会聊啊。
1: 就胖就胖的泡面，不管今天要吃什么，牛肉、猪肉还是吃菜，只要把自己吃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段入口匝道散落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 349.4 公里冈山交流道有塑胶箱掉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北上 43.5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先前专用中内线车道的大客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有工程续作当中，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方向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公里过了大园路段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太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2: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3: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1: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3: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1: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2: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3: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了。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

0: 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张惠妹阿妹，记得开车的时候呢，不要使用手持大哥大，还有记得前座的朋友要系安全带哦。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十二点过七分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今天的苏花路廊哦，我们分为花莲跟宜兰段哦。你知道苏花路廊它是涵盖两个县份，一个是花莲县，一个是宜兰县的省道公路。那以花莲县来讲的话，我们这里的施工管制点集中在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以及 159.4 的大清水明隧道。那么 162.8 的这个惠德隧道南洞口目前开放北上车辆通行，南下的车辆呢目前没看到车，应该是刚放行的南下哦。那现在呢我们都有现场的交维人员正在放行中，管制放行中，请大家注意车前状况，行经隧道请开车头大灯。那么北上的朋友，你将会遇到下一个管制点，就是 159.4 的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呢，它会实施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所以呢，如果有遇到你前方是大车，或是你自己本身就是大车的哈，请你呢，如果遇到了要管制点，大概要互相会车，要 stand by 的时候，车子爱死大补的时候呢，请你找一个比较会车容易的地方来停放哈。那么小车，如果你看到前面有大车，请你跟它保持自动保持两个车身半距离。那这个北上之后呢，你还会遇到一个。好，这个北上不会遇到了，但是南下的车辆会遇到的，是在宜兰端的南澳到和平的124到145啊，现在开始到晚上7点，这里有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的作业在隧道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朋友，请你改走哈，南下，因为它南下封闭嘛。好，那。

以请你改走台九丁哈，南下封闭哦。今天一二四到一四五呢，这个地方有交控设备的养护，那也就是在隧道里面，好，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所以呢，请你改走台九丁。那我们沿途也会有 CMS 资讯可变标志，那也有一些道路指引啊，会告诉你说，哎，你的车子应该往哪里走哈，这样了解了哈。一二四到一四五的这个工程，请你改走台九丁，还蛮长的，20公里耶。这20公里里面你又遇到隧道哈，所以南下线是封闭的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下。好，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那就是在我们的台九丁的部分哈，台九丁的汉本 51.8 这个刷坡工程持续进行中，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台十一线的 8.2 到 9.1 大坑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34公里处有一个南安瀑布的边坡保护施工，那今天晚上花东公路的北港大桥有一个吊梁作业，它的施工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这个吊梁会一路吊到一整个礼拜到礼拜四，那地点就在花东公路的250到251这个地方，这与我们的台北刷中外公路隔口到天祥的前一站绿水，那么它的放行时间呢是在12点到1点嘛，那放行的地点就在隔口到天祥的前一站的绿水这个地方，它白天放行的时候都是从绿水到隔口双向放行，然后呢它到了晚上6点哦，它实施夜间道路封闭的时候，那这个放行点就会改到天祥，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了。当然今天稍早呢，在我们的市区中山桥港务局的北上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两部轿车的事故，一个是计程车，一个是计业派，一个是小客车，那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正值午休用餐时间，请大家开车骑车都要注意车前状况，莫吓吓啦哈！这个五月份公，哎呀，丙午年不乃的会起加多，你知道？你知道昨天晚上11点多，然后你就听到那个水灵车的声，你知道吗？哎，你知道那个晚上哦，11点多，哎，地灵加轻，然后你可以听到那个水灵车的那个声音，消防车的那个声音，那个鸣笛声，我跟你讲会害怕呢。所以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哎，会起多哦，今麦丙午年哦，马年火年嘛，火很旺啊，所以提醒我们那年后丙友哦，哎，这个用电啊，用瓦斯啊，好、哦，让大家注意一下，嘿，晚上听到会惊惊，你知不？

0: 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拉拉师姐宝琳、碧琳小姐，还有我们的葛良，哎，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那也谢谢我们的小玉，
1: 谢谢金环姐姐、文龙兄，
0: 谢谢我们的小俊，哎，小俊，你今天没图了哈，你今天找不出梗图了，对不对？你已经创意已经。枯竭了啊、哦，好开心哦！谢谢我们的洪大侠，谢谢啊，谢谢我们的碧琳小姐哦。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都来包涵哦。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总是要来说
1: 是
0: 啊。谢谢我们的明义兄，我看到了，谢谢我们的进财，谢谢我们的进财老板，谢谢你。来，台无声过后，我们演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幸福。

的，这个礼拜呢就是母亲节咯。来来来，各位好朋友，你有没有好好的注意一下我们家中长辈他的走路的姿态，甚至呢包括你自己有没有好好的去观察一下你自己是怎样要走路的呢？你知道吗？最近啊，有一个研究发现啊，如果你的走路姿态改变了，可能比记忆力变差更早出现，长达10年哦。如果家里的长辈有出现走路好奇怪，你觉得他走路改变了，姿势改变，一定要提高警觉，赶快去就医检查，因为他很有可能是失智的早期警讯。来，如果家

家里的老人家他走路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人在走路像在拖的，这样拖来拖去的话，这种步态的特点是他的脚抬不起来，走路总是拖着地走，好像呢那个拖咖有没有，好像被地心引力吸住，他没有办法轻易的抬起脚走路。那这个在临床上典型的代表呢，就是脑压，正常脑压的脑积水。那这有很有可能就是大脑自然的老化，甚至脑出血，还有感染，还有它可能会伴随着记忆力减退，或者是排尿障碍，比方说频尿啦、失禁啊，甚至是有排尿困难。还有你有没有看过有人老人家走路好像一走路像在喝酒一样，害过来又害过去，那他是透过这种摇摇晃晃的过程当中去找到他走路的平衡点啊，他走路呢走不到一条直线上，这很有可能是脑梗或者是脑出血、脑肿瘤，尤其是小脑病变。那这个时候呢，我的快一家落群刚才比如说你害过来够害过你，很像喝醉酒的人在走路，那这个时候真的要带他好好的去检查一下他的脑。那有些人走路呢，就是说他走路脚步不大很快，但是是很小碎步的，而且他是脚掌撩着地在走的，那身体也很僵硬，而且身体会一直往前倾，好像没有办法及时停住或者是转弯。那这种走路的样子呢，就是你觉得说好像他随时都要跌倒的那种嘛，砰砰砰往前冲。你有没有看过那样子的走路方式？有哦，这很有可能就是帕金森氏症或者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退化疾病。那通常中老年人很早就会被观察到了，所以呢，我们就说哈，现在你知道，那内因那也许呢都离家了哈，那也许呢你就是一个老人家自己住，那你要特别注意一下，你走路有没有像我刚刚讲的那样？那如果说家里有年长者，也要看一下，那家里的年长者走路有没有长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哈？如果走路一直都觉得跟你以往的走路姿态不同，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家中长辈，你发现他最近他的走路也很奇怪，走路姿势有像我们刚刚说的那样，今天传去检查，也很有可能是失智的前兆哦。

健康就有帮助，大家都应该是有这种印象吧，但实际上没有错。可是呢，有医生就说啊，他们在门诊当中听到患者分享，常常也会觉得有点可惜的做法其实也不少哈。所以走路要怎么走呢？诶，走路你要走得对你才会健康啊、哦、那你走，只要走路就会健康吗？其实医生说只有对一半。来，首先我们要告诉你，走路你要怎么走？你不要一起床就走路。为什么？如果你的血压高或者是年纪比较长的人，因为呢你的身体都还没有准备好，你才刚睡觉嘛，睡眠期间水分流失，血压也处于即将上升的阶段。如果你这个时候一起床你就马上刷牙洗脸完之后就出去走路，这会增加你走路的负荷，对血管也会形成比较强烈的刺激，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尤其是咱那些公，这个血压比较高的、年纪比较大的，好，你不要一起床啊，你就马上刷牙洗脸完就跑去走路，甚至连刷牙洗脸都没有就跑去走路了啊、哦。那最小的技巧呢，就是你不要一起床，医生说的哈，你不要一起床就出门，你先喝一杯水，在家里稍微活动一下筋骨，光光这样做就有很大的差别了。然后你再走路，你不要一起床就去走路。那再来呢，还有你可能听过哈。这个饭后走路呢，对于血糖是有帮助。医生说方向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坐过头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为这个时候饭后你的肠胃正在全力运作，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在走路，你就增加了负荷，消化容易跟不上，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巴肚顶啦，感觉不舒服。所以呢，医生说可以你饭后走路行，但是请你先休息15到30分钟，一开始走轻松一点，这样子会比较好。那还有呢，一头恰牙牙虽然够细命，你不要再中午走路，因为中午你的水分流失，体温上升，血液也比较容易变得比较粘稠，中到套中到都可以行了，我跟你讲很容易中暑。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外劳，那外籍移工啊，他们就牵着家里的长辈呢，哎，怎么办，就带着他去散步，而且是日正当中，还是说干脆带他去晒日头，其实这样子呢都是不好的。所以为什么明明运动可是反而觉得身体不舒服？因为什么？太热了，就酸了啊、哦，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呢，走路不要走太久，如果你走一个小时以上的话呢，那这个会容易出现你的身体的零件容易出现疲劳，比方说你的膝盖、你的腰就会容易的疼痛。还有一个呢，走路的时候呢不补充水分的人其实不少。医生说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因为短时间你会流汗嘛，对不对？你在走路的时候不喝水，那其实就已经会有一点点脱水，然后自己也不知道，那这个时候血液循环来说也不是很理想。所以呢，医生就建议啊，你要走路出门前先喝一点水，回来再补充，那这样你水分足够了，那么你走路就不会走错了。

声音过得好快，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在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在节目最后要叮咛好朋友，今天走苏花公路哦，花莲端的 169.2 159.4 以及宜兰端的 124.5 到 145， 这里呢都有因为施工有管制，也请大家稍时注意一点，中国的严玲陪伴你，我是尚文，明天早上10点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气势如虹，早盘直接攻上42000点，再创全新里程碑，盘中一度上涨破千点，目前上涨761点，指数来到4190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中东冲突有望解决，提振市场情绪，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涨，资金全面回流科技股，台股开盘强势喷出，直接挑战42K 关卡，大盘在高档区间小幅整理。尽管联发科因为列为处置股进入休息状态，但包括台积电、台达电等重要全指股攻势猛烈，半导体类股成为最强势族群，盘中涨幅超过3%，明显领先其他产业。分析师陈坤仁说，
2: AI 仍然还在上涨，还在需求引爆的阶段的时候，资金的方向就在这边去做轮动，所以你不用担心现在目前的台股的短线的震荡，科技股 AI 股领军美股会创高，发哥今天要稍微休息，可是那个涨势可以去做扩散，台积电今天也会很强，那台积电的受惠的供应链也会跟着涨。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持续受惠 AI 优势，外资大举回补与投信 ETF 规模扩张也带来资金挹注，整体多方掌控格局不变，后续仍有创高空间。但随着台股持续走强，目前指数与年线乖离率逼近50%，技术面已有过热迹象，加上外资期货空单续增到50000口，高档获利了结压力升温，短线要严防盘面震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IC 世纪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3天涨停，今天起进入5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异常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指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却因此被限制交易，也对市场造成干扰。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3: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棋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1: 洪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1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市场的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据传正试图敲定一份一页篇幅的备忘录细节，目的在结束敌对行动。这是双方历经数个月僵局后最新一轮的协商拉锯。外媒报道，美国提出的这份备忘录将建立未来针对伊朗核计划谈判的架构，一旦达成协议，将启动为期30天的协商期，以处理核子诉求，解冻伊朗资产。双方也将同步解除在霍姆兹海峡的过境限制。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的活动，还有川普政府解除制裁，并释出数十亿美元遭冻结的伊朗资金。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仅仅查出是被厂商事发后疑似受到高层指示拆除10家分店偷拍主机面诊，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以及厂商等3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审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偷拍，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10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具体

0: 集团总裁常如山、张信特助线性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涉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先进厂商三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勾缠之余，向法院申押。
1: 是故意逃拍吗？等等，
2: 是故意人身受害者想要抱歉吗？
1: 是故意的吗？
0: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2: 受害者哦。偷拍吗？
3: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0: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前电视台主播因共谍案遭起诉，公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近五年共谍案起诉率已达96%，法院定罪率也达85%。针对共谍案的样态，会持续透过各种国安讲习提供资讯给检方参考。记者林雨辰报道。
5: 中天前主播林晨佑涉入共谍案，桥头地检署历经数个月的侦办，以反渗透法、贪污治罪条例以及洗钱等三罪起诉。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过去几年来，国安情报机关、警察及军中的保防机关已经建立起全政府的联防体系，针对共谍案积极查办。
6: 事实上，在过去五年哦，由国安情报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的国安案件，遭到起诉的起诉率有高达九成六。那另外，检察机关送到审理机关，也就是法院的部分，那定罪率也有达到85%。在2020年的时候，大概共谍案的刑责哦，审判之后平均是只有1年的时间，但到了去年2025年，共谍案平均的刑度已经高达6年2个月。
5: 此外，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下周出访北京，外界关注是否谈及台湾的议题。蔡明彦说，中共可能会对台海的议题做一些操作，不过美国已经不断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国安情报机关会持续做整体的研习，也会针对后续520就职、中共例行军事演习的时程等，支援必要的事态应处。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4: 宝三总队侦破跨国运毒集团，利用加拿大寄送国际快捷真空邮包夹藏毒品来台，警方逮捕12名成员，并查获丧尸烟弹的分装厂。记者任南新报道。
7: 宝三总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自加拿大寄来台湾的11件国际快捷邮包，以真空包装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总重超过1115公克。警方查出，集团由彭姓主嫌统筹运毒，透过假名收件及藏包买包方式交易毒品。专案小组陆续在新北、桃园等地发动6波查缉行动，查获12名犯嫌到案，并破获一坨米纸丧尸烟弹分装厂。宝三总队刑大分队长林义雄说，
8: 全案共计查扣第二级毒品大麻花1115.8公克，一托咪酯烟油188.7公克，安非他命412.56公克，第三级毒品卡西酮咖啡包25包等各式毒品。全案询后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7: 宝三总队表示，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属重罪，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扫荡毒品及黑帮犯罪，溯源断根，防堵毒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新加坡针对校园霸凌推出全国统一的处理标准，从明年开始，学校可以对严重违规的9岁以上男童施以藤条鞭打，首次违规是打一次，累犯最多3次，女学生则依法豁免。相关处罚必须经过校长的批准，并由授权的教师执行。新加坡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5年之间，校园霸凌的通报案例呈现上升的趋势。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纾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五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9: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10: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五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

0: 那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1: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历经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七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3: 卓奎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5: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雨，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1: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5: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降雨。
1: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两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红迪亚斯号邮轮爆发汉他病毒疫情，船上三名患者今天已经离船治疗，邮轮预计在三天之后抵达西班牙田尼利夫岛。西班牙卫生部长雅西亚表示，在邮轮抵达之后，健康的外籍旅客将遣送回国，西班牙籍的旅客则会送到首都马德里的军医院进行隔离。世卫专家指出，首起汉他病毒病例在登船之前就已经被感染，世卫组织正跟各个国家合作展开疫调，一共框列77名接触者，并将持续追踪。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道5号往南匝道上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 行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上午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伯特。记者魏金妮报道。
8: 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9: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吗？
8: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城棒主球场以外的6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央原本严拟推出育儿减少工时政策，但因比不上地方而暂缓推动。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澄清，绝无暂缓或喊卡，关键在于配套措施的完备程度，将人朝此方向收集意见及研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10: 针对育儿减少工时计划推动进度，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澄清并未暂缓，地方政府愿意在友善职场上多做尝试，行政机关一直都是正面看待，
11: 绝对没有因为地方政府那的示范计划，所以中央就暂缓或喊卡。那事实上，其实在弹性或者是这个缩减工时相关的政策可行性是否能够提高的问题上，关键一直都是在于配套的完备，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收集各界的意见，来往这个方向在研议。
10: 洪生汉表示，国内少子化挑战严峻，除了规划将弹性育婴留停适用孩童的年龄上限提高外，也正扩大研议其他更弹性的方向，希望鼓励爸爸参与，政府也会给予更大支持，执政团队研议后会尽快推出方案。此外，重症失能家庭与产业雇主日前站上凯道，提出照护零空窗、反对移工来台费用转嫁雇主等8大诉求。洪生汉表示，劳动部与卫福部都清楚目前重症失能家庭的处境与期待，近期已与卫福部密集讨论，希望尽快整合跨部会资源，进一步减轻聘雇外籍看护重症家庭的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今天登场，18家业者齐聚，朝净零目标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12: 面对能源转型，节电已经从单一设备汰换转向整体用电管理，还有系统化应用。新北市经发局为了使民众还有企业因应现阶段的趋势，特别在板桥车站 B1 公共空间举办2026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一般民生使用聚焦冷气、冰箱或是照明等高耗能设备，提供节能家电选购建议还有补助资讯。企业面向则是导入能源管理系统、用电监测还有再生能源整合应用，协助企业优化用电配置，降低营运成本。绿色产业科长陈信良说，
13: 这次媒合会我们邀集18家厂商推出市民专属优惠，鼓励汰换高耗能设备。另外，我们也推出智慧节电探索之旅集点活动，透过参加讲座、用电鉴检，引导市民朋友从生活情境中了解如何节电。
12: 此外，陈信良提到，媒合会不仅是节能产品展示，更是串联政策、产业还有使用 端的重要平台，期盼逐步累积节电效能，带动用电结构转型，迈向智慧节电还有净零城市发展目标。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移民署查获一名印尼籍的女移工，

0: 涉嫌透过网络贩售堕胎药，并中介同乡前往地下诊所进行人工流产，后续依医师法、药师法等规定移送法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1: 有媒体报道，透过合法管道来台工作的印尼籍移工 Yuli 锁定担心怀孕影响工作的女性移工，涉嫌透过网络高价贩售处方堕胎药，将成本约550元的药品加价到2500元贩售牟利，并疑似中介怀孕移工前往地下诊所进行人工流产，甚至协助处理胎盘与阴虱。他还在社群平台张贴相关影片，引发外界争议。对此，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副队长邱耀庸表示，已掌握相关资讯，并已将涉案对象查缉到案，后续将依医师法及药师法等相关规定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2: 移民署已掌握本案资讯，初步锁定一名合法在台外籍人士，已列为查处对象，持续厘清相关事证中，如有违法情事，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医疗行为，以为自身健康安全。
1: 移民署也呼吁民众切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非法医疗行为，以维护自身健康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第二警分局员警执行取缔酒驾及防治危险驾车勤务时，查获徐姓男子持有毒品及50刀，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永兴派出所员警晚间巡逻经北区卫道路与五常街口时，发现徐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便上前拦查。只是当员警核对身份过程中，徐姓男子态度消极，并将驾驶座车窗升起拒绝配合。经进一步查证，发现该车号牌已逾检注销，员警便依法要求徐姓男子下车受检。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4: 不料徐男下车后情绪激动，请身体冲撞远景，远景立即予以逮捕，并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已开封之50刀之一把等违禁品，全案依妨害公务、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3: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携带违禁物品或拒绝配合警方执法。警方对于妨害公务、毒品及危害公共安全等不法行为，将持续依法严正查办，以维护社会秩序与市民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苗栗县造桥乡一户透天厝昨天深夜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布设水线压制火势，并架梯搜救，成功救出6位民众跟一只猫，初步研判疑似是因为延长线起火而酿灾。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政府消防局6号晚间11点多获报，指称造桥乡李兰新村一栋3层楼透天厝发生火警，立即派遣造桥、竹南、头份等单位，共出动9辆消防各式车辆、23名人员前往抢救。现场发现1楼客厅起火，冒出浓烟火舌，2、3楼分别有民众受困。消防人员迅速布线涉水，并架梯搜救。消防局2大队副大队长林崇浩说：“
6: 救灾人员立即部署水线，将火势控制，并派遣搜救人员架梯至2楼，有4名受困民众。3楼有2名受困民众及一只猫咪，6名民众皆顺利脱困，带至安全处所。经救护人员评估，6名民众皆无人受伤。”
5: 消防人员进入火场勘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疑似客厅延长线短路起火，燃烧面积约25平方公尺。详细起火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迎接温馨的母亲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特别邀请局内警职妈妈们组成警光女子合唱团，用柔美的歌声唱出对工作的执着以及专属对孩子的爱。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这些警职妈妈们在影片中专注演唱，取名为《谢谢你的体谅》，唱出身为母亲忙于工作无法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内心的牵挂与不舍。
8: 安心的启程，值班铃声总不间断，
7: 警察工作日夜颠倒且勤务繁重，警职妈妈们要在忙碌的治安工作与陪伴

0: 疫情等各个领域，在守护高雄安全之余，展现无比的温暖与凝聚力。
1: 谢谢你的体谅，吃着总是迟来的晚餐，看着你的微笑。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期盼社会大众能因此看见警察制服下母亲的柔情与坚毅，并向所有在职场上辛勤工作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您辛苦了。
1: 只要你笑着，妈妈什么都不怕。
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文化部长李远和运动部长李阳出席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亚洲在场台湾与亚洲运动会特展开幕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湾首度以亚运为题的国家级特展在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开幕，文化部跟运动部远洋合作正式首航南方。文化部长李远说，
4: 透过这个亚运，我们看到是不只是运动啊，看到那个战后台湾还有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大家彼此的互动，然后也看到作为台湾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用不同的名字代表台湾出去比赛，那所以运动作为一个文化内容，我很高兴我跟李阳部长两个人可以把运动跟文化这两件事情绑在一起。
3: 运动部长李阳表示，身为过去参与了两次亚运的前选手，虽然都只得到铜牌，但真的很期待这次展览，希望大家来亚运特展走走，借由展览看见每位选手的心路历程。策展人谢世渊说，
5: 我想最主要是要表现出这个安经过阿文吼，安怎去形成一个台湾的内部的运动？按即摆来讲，台湾之光嘛，吼啊，所以运动甲台湾社会其实透过种对外的比赛，吼，等到是一个成就这个台湾内部团结一种新重要的力量。
3: 展览即日起到10月18号，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9号将在小琉球举办“留住你”音乐会。记者宋玲报道。
6: 以往黑尾鱼文化观光季都只在东港地区进行，去年开始屏东县政府把活动地点延伸到小琉球之后，除了将活动效益延伸到离岛，带动在地的经济与观光之外，也透过举办音乐会鼓励民众留宿，体验小琉球的深度旅游，让在地的乡亲以及外地游客享受精彩的小琉球假期。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7: 留住你的音乐会到了小琉球，主持人陈昭伟他就是在这个小琉球的子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氛围，留住你音乐会全部是由小琉球目前一些知名的店家他们自己会组织起来，在现场会有他们的一个小琉球的市集，都是小琉球他们自己的摊商去布置的一个整个市集。
6: 由于离岛小琉球是观光重镇，行程相当的丰富，民众白天可以在岛上体验潮间带生态导览、浮潜、潜水、观赏奇岩海景，或者骑乘机车漫游渔村街道，夜晚则可以欣赏歌手精彩的演出，享受从白天到晚上的琉球海岛假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的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一号北上 349.4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先前掉在车道上的塑胶箱已经没有看见，北上 332.8 公里，在仁德系统前中外线有螺丝，北上 26.4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 16.4 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69公里过龙潭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 20.7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轮胎皮 散落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3.2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内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2: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3: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2: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1: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妍伶。缺席节目几天了哈？这几天出国去走走一下。昨天的这个时间点，我是在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准备要回来台湾。昨天这个时间点，就在这个号称为日本非常好逛的机场之一哦，在这个新千岁机场，这个时间就是在那边吃海鲜冻饭，然后买这种知名的什么六花亭的酒堂，然后还有啊药妆店，永远补不完的东西，永远都觉得买不够。然后等飞机的时间可以做什么呢？再赶快追加吃一下北海道的哈密瓜冰淇淋。好，前面请假这几天，这是我今年的第一次出国，而且这一次呢是跟朋友去北海道，而且这也是我这算是第二次好了，就是但是距离上一次跟朋友自驾在日本开车旅游已经好久了。这一次当然不是我开哦，我还没有这个勇气，朋友开车自驾旅游7天6夜。也正因为是自己开车走，所以去的景点啦、城市算多。比如说像在台湾，大家可能以旅行团的角度来说好了，因为一定会有很多告诉大家去哪里去哪里啦，有一些旅行团比较常安排的景点，知名度比较高的，像这次我当然也有去什么函馆的夜景啦、洞爷湖啦、小樽的运河啦，还有札幌的早岩山看夜景啦等等，这些都是一般大家来到北海道一定要去的。当然北海道它本身蛮大的，那我这次7天6夜也只能够走上这么一小区块而已，除了函馆、洞爷湖这一类比较通俗的景点之外，另外还有像是去了像知物湖啦、有珠山，还有像登别的地狱谷啦，另外还有去像士兰这个城市的百鸟大桥，还有武林郭公园啦、大沼公园啦，还有像是函馆山脚下的函馆圆町这样的一个历史氛围很浓厚的地方。当然也正是因为开车的关系，所以真的很方便啊，很多可能自己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比较到不了的地方，因为开车在公路的过程，很多地方想停就停，尤其这边公路的休息站有好多个地方就很方便，超好逛的。比方说沿途都会有这种结合休息、餐饮、购物的公路的休息站，叫做道之驿哦。

的意。听我心碎的话语，里面你可以在这边小休息，可以吃东西，当然还有很多在地的农产品，哇，超好逛。所以啊，我买到第三天就已经觉得我的行李箱快要爆炸，不够用了。你去日本也是一样这样的经验吗？还没到一半，行李就快炸了。

哦，在耶！哦，昨天晚上回到花莲，其实忙晚了啊。今天很努力的哈，养足精神，中午给他吃好好好好的，下午3个小时时间，接下来陪伴大家。当然，昨天晚上才回到花莲，然后7天的北海道的行程。至于吃的部分，哇，去日本。能够吃一些海鲜类的朋友，肯定一样吧？感觉超幸福的，吃不完的海鲜冻，吃很多的生鱼片，甚至啊，海鲜里头像是海胆啦、生的干贝啦、鲑鱼卵啦、虾啦，这种海鲜的部分，非常非常之开心。那另外在日本要吃的，像什么烧肉、猪排饭啦、各种定食啦、和牛串烧这些都有吃到。那如果跟我一样是那种蚂蚁人，可以吃甜点的话，哇，大福、铜锣烧、章鱼烧，各种的和果子的甜点，我都不会放过。所以每个点啦，每个购物点，或者是连在像前天在小樽这里逛街的时候，哇，真的看到好多好吃的这种和果子甜点都。很难很难离开哈、哦。那水果这个季节，北海道的水果还是可以吃到新鲜的哈密瓜的切片哟。我还是一样买了草莓来吃，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很甜的。另外还有吃的像什么奇异果啦、温泉番茄这些也都是一定要吃到的。而且这个时候在日本北海道，我这次去的几个城市里头，哎，樱花到处都还是开着呢，而且很多地方都还有很多的雪景，包括连在公路边边。公路的旁边，你就在车窗就可以欣赏雪景。再加上我昨天回程的飞机上，其实我并没有睡很久，因为我坐在靠窗往下看，哇，北海道一堆的山头上面都还是积雪的。这次我吃到最特别的，很勇敢的挑战一下，只有北海道特别专属有的熊肉。熊肉的肉干跟罐头，主要是尝一下他们怎么样做这样子的，对他们有熊害问题的熊肉怎么样做加工处理。因为其实吃着吃着还真的是有点罪恶感，但是因为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带回台湾，就在那边浅尝一下。很好奇熊肉的味道如何吗？卖个关子，待会晚一点，我们美食分享的单元再跟大家好好细说一下我吃到的熊肉。

AKB48 台湾的这个团体哈。1:20，今年的交通情形来提醒大家，在台九线的苏花的部分，和平到南澳这一段都有一些的

施工，有些机电设备的施工基本上对交通影响会想办法降到最低啦。除此之外，像是大清水这边的施工，整个白天一直到傍晚的4点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惠德隧道162.8这里边坡的工程每30分才会放行一次，这是在傍晚5点之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而台九丁线的部分，和平到东澳这边沿途都会有一些树木的修剪，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光复路段大兴到大富239-243这边有基曼车道的沥青工程，傍晚5点之前同样也是会采取机动管制放行。走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8-9K 的地方，北上持续性的封闭，做一些路基的修复工程，车道缩减，小心行车。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把看到的交通状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分机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咯。

周末礼拜六的时候呢，花莲的这次的这个有邀请带来国际级的表演团队，这是花莲国际艺术节。就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呢，早上的10点半在吉安国小的活动中心，晚上的7点在花莲市的日出大道重庆市场旁边，这里有邀请来自于欧洲的一个国际艺术学院，他们去年用那个鸟人，哇，非常巨大的一个艺术，然后带来的一种街头漫游的演出，然后今年三头傀儡人继续要带来一些即兴故事的表演。这是在这个礼拜六，朋友们，你可以看看你所在的位置，比如说在吉安活动中心，国小的活动中心白天，那如果你希望再加上一点的灯光效果的话，礼拜六晚上在日出大道这里，而礼拜天的部分白天下午2点半在北埔国小的活动中心。那这个是非常巨型的木偶，多么的巨大，大概有3.5公尺这么高。这里面结合了一些街头的秀演，还有杂技，还有音乐家，还有诗歌，他们用巡游的方式要带大家一起来，既冒险，而且呢还有在戏剧跟音乐当中大家来这边漫步一下。这是一个在今年花莲国际艺术节很重头戏的一项的表演，6日欢迎大家好好来参与一下咯。

阿令的歌曲，幸福在歌唱。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和你一起来掌握五分钟的全国重要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八届公视董事会迟迟无法产生，今天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开议前，公视董事长胡元辉被请出议场，文化部长李远表达抗议。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第八届公视董事会持续难产，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既要进行文化部的业务报告。立委罗志强在开会前指出，公视董事长胡元辉的任期已经在去年5月19号届满，因此要依法请他离席。文化部长李远说，
3: 我想请问，当一个公共电视有这么 一千个员工，每年都要发薪水，每年都要签公文，你把一个董事长赶出去，可是新的董事会又不让我成立，那你到底要怎么办？行政院现在就已经去完给立法院，再派八个人，我愿意很有诚意的沟通，跟他分析为什么我们在推这十个人，这十个人分布在哪一个领域，年轻化、族群化，还有体育选手，我愿意非常有诚意的再沟通。
2: 胡永辉受访时则表示遗憾，并指出如果公视没有董事会，影响将非常巨大，所有重要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他尊重立法院的决定，但也希望立法院能够理解公视的相关作为是建立在法理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尽速完成改选，对公司治理以及全民的福利才是最好的结果。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基隆市信义区培德路一家餐厅发生讨债纠纷命案，两名李姓男子疑似因为工程债务纠纷爆发冲突，56岁李姓男子遭对方持破酒瓶刺死，警方将凶嫌逮捕依法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接获报案，一家特色美食餐厅发生凶杀案，警方到场发现当时58岁李姓男子和妻子正在餐厅用餐，56岁李姓男子伙同杨姓友人向他索讨工程款项，双方一言不合爆发肢体冲突。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5: 经了解为李然于餐厅用餐时巧遇与其有纠纷之嫌疑人，争论过程中双方爆发冲突，李然左侧颈动脉不慎遭玻璃瓶割伤，经送医抢救，因失血过多仍宣告不治。警方立即逮捕犯嫌，警询后将依伤害致死罪嫌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死者致命伤在颈部动脉，餐厅楼梯间地板血迹斑斑，场面骇人，送医抢救宣告不治。警方立刻逮捕李姓犯嫌，并通知在场关系人厘清详细案情，将犯嫌依伤害致死罪侦办。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彰化艺术馆邀请建筑师罗荣元举办油画个展，展出近百幅作品，涵盖台南与彰化古迹巡礼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令人惊艳。记者黄志伟报道。
6: 建筑师罗荣元多才多艺斜杠油画家，看似不相干的行业对他自己来说可是相得益彰。
7: 其实我是一个过动儿，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坐满50分钟，所以涂鸦就等于变成说我在课堂上打发时间。那为了我这种在课堂上涂鸦，我被老师赶出去过几次。
6: 罗荣元出身台南，从39岁第一次登上玉山之后，展开长达30年的创作探索，以魔幻写实手法转化玉山意象。代表作有玉山梵谷、玉山蓝雀、玉山金梦及黄金玉山等。
7: 好比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特有种鸟，那我就开始把每一个这种题材，比如说小弯嘴画眉什么，那我就一个把它画出来。啊，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看见台湾。
6: 罗龙元曾经担任台中市建筑师工会第一任理事长，并且在东海大学、逢甲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台湾地景、人文古迹和自然生态。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至明天清晨，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

0: 进广州好啊。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4: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4: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时你搁地，有时你在讲好遐，我煞在讲笨嘞。安怎到底咱都位无共，有都行甲无行，敢讲咱就是西都注定倒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若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等来，安尼拖到今麦，这种习惯，这种未来，开去凊彩。我嘛是袂当阻止家己

这首歌来自于黄雨涵跟张武所做的演唱。好，3:42，在今天交通状况啊，除了刚刚跟大家提到，光是台九线的施工管制点就也蛮多的，尤其另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啊，今天有一个施工，这是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这一段，今天有标线的工程，到傍晚5点之前，南下的部分是会封闭起来的，到时候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这是台九线，在南澳到和平这一段，等于指标124到145。那如果从花莲开始北上的话，和平145这边，你可能就会遇到标线管制的改道措施，就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那如果你对于改走台九丁线有点考量的话，那也许你就晚一点哈，傍晚5点以后管制解除之后，你再来使用也是 OK 的。事实上，改走台九丁线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啦，就是一段距离，就是大概这么20公里左右，要你稍微绕道行驶一下。好，除此之外，在今天在中横台八线的部分，仍然有一些比较长时间的施工。中横台八线太鲁阁到天祥，这里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是在3点，一天5次的放行，在傍晚6点以前会有这样子的管制措施，从6点以后还是会采取夜间封闭的，而且这沿途从花莲一直到大屿岭的部分施工管制的地点，包括像是宁安桥、靖恒隧道、追路、九曲洞、洛韶、新白杨，还有官员合欢派出所，这里统统都有施工，基本上都是尽量配合外面的太鲁阁到天祥这里的管制时间。而除此之外，像最近合欢山区的杜鹃花季，这边的高承载管制只有特别在假日的时候才会有进行，平常你要到这里你要来赏花，基本上你就可以还蛮自在的移动的，所以你要到合欢山去，合欢山来赏高山杜鹃，尽量利用平日吧，但是时间也是要算好哦，早点出门早点回来就对啦。

今天星期四，一点多的时间，自然来一点。不知道当你出国旅游的时候，或者是不要说不一定要很远跨国好了，你即使在台湾，你会选择去哪里看东西的时候，你会想要看什么东西呢？会不会也想要看一点花花草草？今天花莲蛮温暖的。昨天早上我在札幌起床的时候，温度昨天早上已经算是我去北海道七天里面温度最高的。前一天早上起床要出门的时候，只有4度，没错，就是个位数的4度 C。而且啊，在北海道现在很多地方都还有一些的积雪残雪，所以这边的温度啊，你光是看到哇，到处的公园

早上在札幌的市区大通公园这里，哇，公园里面到处都是郁金香，而且呢连着这么多天在很多人的庭院里面，大家也都种着郁金香。刚开始前两天看的时候，有时候我都还会误以为说，嗯，那是真花吗？没错，在那里温度很舒服，你会特别想要去。有的人会很喜欢郁金香，而现在在日本，他们的郁金香种植的地方也蛮多的，甚至会办这种所谓的郁金香的花季节。而且要赏郁金香的话，差不多这个时节了。像是富山县立波郁金香公园，另外像是长崎豪斯登堡、东京国营昭和纪念公园、北海道上永别郁金公园，像是在日本中部沿海北路的富田县，这里呢有山有海，而且郁金香就是他们的县花。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公园呢，一共啊，总共12公顷的土地上种的郁金香有300万株，300万朵，很惊人，对不对？这个数量，这算是立波郁金香公园，目前是日本规模最大的赏郁金香的圣地。当然，郁金香的品种现在非常多，那在台湾种得起来吗？有耶，我有特别研究过。也有人会说，台湾其实你如果选对品种的话，还是有机会的。人家这种专门种的植物的高手，他就说，你只要选对球根，你就赢一半了。而且再来有几个关键点，包括你种下去的时间点，太早太晚都不 OK， 还有啊，土壤啊，这也是很大的关键。那很多人当然会想说啊，那我去买一个球根哦，那今年开完之后，我可不可以下一次隔年再让它继续陪伴我，再用漂亮的花朵来回馈我呢？好啦，基本上还是有几率，只是真的几率不是太高，好吗？所以人家这种专业在种的都说，花谢了之后，当然你是可以把花朵剪掉，而且再把从花茎靠近下方的基部的地方剪掉，然后接下来把所有的养分都留给球根，然后等着看看它明年可不可以再开花。基本上在台湾哦，这难度真的是有点高，成功的几率，有的人会说你不如哦隔年再买就好了。因为台湾天气热的时候哦，真的是有一点太挑战他们了，所以天气太热，这些球根它很难去累积足够的养分，而且也会让它的休眠是不够完整的。太热，你如果真的专门在种，或者是你情有独钟的话，当然你也可以用所谓的像是网袋或者像是纸袋把它装起来，然后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大概是4到7度，然后就是等，等到年底的时候，大概11月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重新种植。但是在台湾，很多人试

过啊，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它的花茎呢都会比较矮小，而且花朵的部分也蛮明显的有缩小的状态，所以在台湾，大家要赏郁金香之所以会这么。

0: 花花世界，看到花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哈，而且花的很多的颜色，你不觉得几乎有时候甚至你可能会觉得调色盘都不见得调得出来。当然我最近在日本看到的郁金香，哇，品种很多，颜色也非常缤纷好看啊，看来还是国外才有办法，比较适合它的环境吧。 OK， 两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待会再回来咯。
1: 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路波合唱团。
3: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1: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2: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北上32.4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发生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16.8公里，在燕巢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掉落铁块。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9.9公里，在五股一前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台七甲线双向66.5公里，在清泉桥路段有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车，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待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2008FM 94.3，我是妍玲。周一到周五，每天从下午的1点到4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当然，朋友们看到这个路况，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说一下喽。今天走台30线 4K 南安瀑布，这里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才有放行十分钟。
1: 到底要拍几张照片，一个画面才算完美。

下午2点多的时间，你开始累了吗？当然，我们常在交通安全的角度会提醒大家说，比如说你有吃药啊，一些慢性病的药啦，或者是什么感冒药、反症或什么过敏药，任何你平常不是固定在吃的药，甚至你不够熟悉它会影响你的睡眠的话，都请你一定要问一下你的医生，会不会影响你的精神跟睡眠。除此之外，工作上的劳累，哎，这也必须要好好的正视，哎，包括劳动部的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还有一个过劳的量表，你可以在这样的量表上头看看自己是不是有点过劳状况。当然最近会让大家特别来讨论的，也正是因为有一个 YouTuber 很年轻，不到30岁，知名的房地产的 YouTuber， 就没想到不到30岁，目前判断是说有可能是跟长期的过劳有关，所以啊，针对这个状况，一些加医科的医生就开始提醒大家说，我们常说什么积劳成疾，哎，这就是所谓的过劳。至于呢，过劳工作上的压力就很可能让你产生一些慢性的疲劳。工作上的压力有哪些？很多，对不对？有可能是你的工作内容，有可能是工作量。如果长时间处在这种不健康不平衡的状态，你的身体其实都会开始释出一些的警讯，但是你要有感觉啊，你不能完全的忽略它。像医生们就会说，如果你工作时间长时间都很长，比如说你一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有超过60小时，甚至工作时间经常会造成你的睡眠被剥夺，或者呢，像有的人很拼啊，在他甚至呢，像会讲说他一天工作16、20小时，哎，你这样算，那这样哪里有时间睡觉，哪里有时间休息？还有，如果你经常是这种夜班为主，甚至你的工作时间是不规则，比方说所担任的是这种常常必须要轮班的医护啦，或者是我们辛苦的警察啦，甚至消防人员，如果再加上你的自我要求很高，然后你经常会哇很神经紧张，即使明明排班已经给了你8小时、10小时的休息，但是你连在睡觉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好好安稳入睡的话，哎，这种长时间下来啊，那个疲劳感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是很惊人的。有啊，我也听过不止一个警察，尤其这种从事外勤工作的，他们说，哎，真的晚上睡觉哦是不关灯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关灯呢？因为你就想随时可能任何一点状况，一通电话或是一个讯息，你马上就要跳起来，然后马上就要让自己一秒钟清醒，然后就要开始出去工作了。那你说这哪里有办法让自己进入那个深层睡眠或者放松？睡眠真的对于身体的平衡是很重要的。好，在这个劳动部的过劳量表里面有哪几个指标？待会儿呢，跟大家

说一下，也许对你而言你同步的也可以看看到底有哪些就是你自己可能平常会容易发生的状况。记得身体是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能够好好的疼惜它。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伍思艾所演唱。什么是过劳？就是如果你的身心这种耗弱的状态，是在这种长期处在高度的心理压力，你的身体就会出现类似，比如说疲倦、健忘，甚至呢肩部、颈部会有这种发麻的情形，甚至你会没有办法睡觉，甚至你会情绪暴躁，或者你会有头痛、胸闷、血压不稳定，或者体重的变化太大。好，目前劳动部的这个过劳量表，如果你对自己的健康有点疑虑的话，不妨你也可以把它透过网络的方式来给自己检查一下。比如说里头几个项目，他问你说，你会常常觉得身体上有那种体力透

肢的状况吗？然后一共分为五个等级，然后会有不同分数，你就可以勾选。然后会问你说，你常常会觉得我快要撑不下去了，会有这样的感受吗？是总是有这种感受，还是常常，还是有时候，或者是从来没有？同样也是五个等级让你来挑选。或者你也要检视自己，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快要生病了，有点虚弱的感觉？再来，你给自己评分，你会觉得你的工作让你觉得快要累垮了吗？还有，你也评估自己上班之前，你光是想要今天一整天的工作，你就会觉得完全身心都没有力气了吗？也许你会觉得说，也会每天睁眼都有，但是这是一个真的长时间告诉你说，你要认真看待哦，不是那种啊一起床哦不想上班，谁爱上班啊，对不对？但是一旦到了办公室，也许你回到那个工作的节奏规律当中，也许你还 OK， 这也就还好。但是呢，如果你连还没有出门上班，一睁眼哇，好像那个工作的压力立刻压得你喘不过气的话，哦，那也许在这一个选项里头，你可能就要选择那个稍微严重一点点的。好，诸如此类，有这样子的十几题的项目，你可以看看，找到自己是不是有这种慢性疲劳症，或者有没有一些过劳倾向。如果有的话，真的你自己就要好好的来面对一下很多东西，来做一些的调整。嗯，包括不管是心态上，或者是工作的节奏，甚至当你遇到该面对的时候，也许换个工作对你而言会更直接，有改善的状况的话，留得青山在，身体顾好。真的，在很多的转换里头，不管包括能力的发挥，或者找到自己一个喜欢的一个工作，这才是最重要的。真的有些过劳状况，别忽视，也可以去寻求心理医师或者是医生加医科的医生的咨询，来好好的正视它，面对它咯。

两点二十八分，最近星期四，健康多一点的时间，就和大家提醒，哎，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们要自我留意一下。要面对它，不要想要逃避，不要想说，哎，这只是几天小小的不舒服。事实上，一切都是很多事情有征兆的时候，你更要注意它。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在台九线的苏花的部分，在和平到南澳145到124K， 和平到南澳这里有标线的工程。傍晚5点钟之前，南下的部分会封闭起来，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有的朋友们，你就配合着指示来做通行喽。除此之外，中横公路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是在3点，尤其从花莲要进去的话，台北隔到天祥，你要把握从傍晚6点钟以后采取夜间封闭的。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比如说有施工还是有看到事故的状况，欢迎提供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上午由总统赖清德等人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希望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魏经理的报道。
2: 3 2 1请揭牌。
3: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4: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3: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 AI 教育

0: 品牌以及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共同举办 AI 校园季，透过跨界对谈，带领青年学子认识 AI 时代下不可或缺的职涯能力与思辨力。黄义豪的报道。
1: 这场活动聚焦 AI 应用、职涯发展与资讯力判读能力，现场不少学生踊跃提问，讨论 AI 未来对工作的影响，以及如何在科技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培养竞争力。活动现场也展示了 AI 学习与创作应用成果，希望透过更生活化、互动化的方式，降低青年接触 AI 的门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2: 在生成式 AI 等生产力工具快速发展的时代，如何正确选择并运用 AI 来强化工作效能，已是当代青年学校来不及教职场技能必备的关键课题。青年局透过 KTV 高雄新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推动行销大师养成计划系列课程，直接协助青年将 AI 技术转化为职场及战力。
1: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与资源整合，打造更完善的新媒体与 AI 学习环境，协助青年接轨数位时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屏间1936文化基地的圆明馆目前正举办一场由屏东与帛琉国家博物馆共同策划的特展《成为自然》。展览内容涵盖木雕、编织与古窑三大主轴，呈现两地对运用自然素材的共通性与多样性。宋玲的报道。
3: 屏东与帛琉常年在文化人才与产业上都有密切的往来，包含渔业合作以及人员交流等等，显示双方深厚的基础。而且帛琉国家博物馆当中有许多的典藏文物也跟台湾屏东有密切的关联，显见双方交流历史悠久。屏东县长周春米感谢帛琉团队促成这一次珍贵的文化交流，未来在原住民族文化博物馆合作以及学术研究等面向合作会更加的深化。
4: 长年以来，不管是在文化产业上面，台湾跟屏东都跟我们的帛琉有非常好的交流。那现在帛琉的国家博物馆有很多的文物，也都是我们台湾还有屏东这边过去帮忙的。屏东县政府也非常的感谢，能够跟帛琉的国家博物馆，将来我们的文化人民的交流更为密切、更为深远。
3: 原民处表示，屏东与帛琉在自然文化与生活智慧上的共通性跟多样性，不仅是文物的展示，更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化对话。展览从即日起到10月26号，邀请全国民众走入展场，感受南岛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的生命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5度，中台湾23到31度，北台湾22到31度，台湾东半部22到29度，外岛地区19到28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0: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

2点40分，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1点到4点在空中陪伴大家。

在今天星期四两点多的时间，美味多一点。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和大家分享，我昨天才刚从北海道回来。当然啦，在北海道吃的东西有很多元，海鲜那是一定要的，甜点这也是，尤其我这种蚂蚁人是一定会吃的。这次吃到最特别，也是自己挑战极限。有哎，在那边有特别想说，去之前我就有想，有没有什么是我自己觉得很想尝试看看的。因为这两年一直看到北海道有很多的这种熊海，而且他们呢也特别有把它来做一些加工，有一些被猎捕之后就会把它做成食品来贩售。但是节目一开始，这个单元一开始要

先跟大家声明，不可以把熊肉的任何制品带回来台湾。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有特别提醒说，因为熊现在在台湾是属于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所以受到野生动物保育法还有国际公约的管制，你不可以随便没有经过申请就把熊的相关的一些食物带回来。这个最高啊，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50万以下的罚金，这是很严格的哦。除非你有特别的去申请一些这种保育类野生动物制品的需求，而且有申请的话，这可能也都需要3-4个礼拜。那如果一般的旅游，你千千万万不要带这种东西回来，罚很重，5年呢，150万，划不来。千万不可以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好啦，所以呢，那我个人就想说，这2年谈到蛮多这样子的加工的料理，就很想说尝试看看。而且特别既然去了北海道，至于口感如何，我必须说啦，其实整个的口感，尤其啊，像我吃的其中这种罐头类，其实仔细看它背后的成分显示，有的人这个吃的经验会说，有点腥，口味有点重。所以啊，像我吃到的罐头里头，甚至它主要是味增口味，所以真的，你想任何的肉类经过了味增处理过之后，其实真的那个味道啊，就会原本肉的那个味道就会被压下来了。而且我买到的罐头里头，另外还包括了一点点的像是鸡肉啦、猪肉这一类，甚至里头还有一些的生姜还有笋，在经过味增的处理。所以其实吃起来，说真的，那种野味不是这么的浓。那当然有的人吃到的经验会说，有的人吃到比较多筋哦，会那就会是比较硬的。但是我自己这一次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口味上并没有想象中的味道这么野这么腥。当然这也会是我最后一次尝试，对我而言啦，尝鲜，新鲜的鲜，很有趣，尝试过就好了。至于购买的部分，事实上在很多北海道的观光景点的商店，比如说像那什么塔的这个贩卖部啦，或者是公路旁边的休息站的卖场，就可以买得到。所以他要买得到不难，只是看你有没有兴趣尝试，或者是有没有这样的好奇心，或者是心里过不过得去。当然我也看过台湾的网红在那边说，有在路边的贩售机，那种投币式，就跟投饮料一样，这样的贩售机里面有买到。我自己是没有特别，因为正好逛嘛，就在逛这种公路旁的休息站，然后就看到了，就觉得好咯，那就来尝试看看，就一次就好了。好，当然我这次吃到的，这是一种所谓的熊肉大和煮味增味道。其实啊，里头一个罐头也没多少克，然后里头
百分这个肉的部分呢，只有其实占了30%而已，所以也并没有很多。再加上它有经过高温高压的处理，再加上其他的肉类跟笋子蔬菜。

味道并没有太重，没有想象中来的这么腥哎。OK OK， 吃了一次，够了，还是会有一点哎小小的，心里面小小的波动。好啦，下次去，我想我绝对不会再吃了。

熊猫记这首歌曲来自于831所演唱。2:55，在中横台八线，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要走中横的朋友，时间把握一下，控制一下喽。除此之外，在花莲市区整个行车状况都是 OK 的。在中山桥这里长时间的施工，因为朋友来到这里依照指示来通行，这里有车道缩减哦。

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园林到北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57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54.1公里过中坜服务区，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关田系统接台84线往东方向匝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曹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我希望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敢老起能做好的，但是拢该安怎做就会啊。哎，我就是做田人啊。妈妈不太记得，我记得那走多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他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他都不讲，他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他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的，生了五个，他一路这样很辛苦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芝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5: 因为拢做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呀、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经历模范
6: 母亲
5: 哦，太高兴了！无我唔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6: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哦，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7: 这个妈妈大概

0: 这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磨案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他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到这首歌曲是上个礼拜才最新发表的魔力红的新歌。3:1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周一到周五每天从下午

点钟开始的节目会进行到四点钟，三点钟以后的音符下午茶 BTS

K-pop 的代表团体 BTS， 他们这几天去到墨西哥开唱，直接哦，总统

来迎接，用这种国家级的迎宾的规格来欢迎他们，很特别，对不对？而 BTS 在墨西哥的开唱掀起了热潮，哇，好几万人的聆听。

这一首黄小琥的歌曲现在那边是几点，也许你最近蛮常会听得到的，突然间它又红了起来。然而这首歌啊，其实距离当时发行的时间已经有15年之久了。最近随着有年轻人把它拿来做翻唱跟影片的拍摄，突然间又变成了一首洗脑歌。

黄小琥的这首歌，词曲的创作，陈威全，其实他写过的歌还蛮多的，包括杨丞琳的这一首《仰望》。

事实上这首曲子的创作者陈威全，其实他写过的作品非常多，那包括你看从刚刚黄小琥那首歌是2011年那么久的歌曲了，而在那几年之内真的他创作了非常多的歌曲，在台湾广受欢迎，因为陈威全他自己算是马来西亚的歌手跟音乐创作人，包括他写给不管杨丞琳啦、周汤豪、蔡依林，还有梁文音、黄小琥、张芸京，甚至还有张志成、王心凌，还有福琼英等等，都有一些很经典的作品。当然，而他自己当然也会写给自己唱，只是也许他就归属那种创作型的歌手，虽然出道时间也已经有相当了，但是歌手的部分在以前并对于外形的部分大家有时候会要求的更高一点。然而他呢在马来西亚他的创作的作品也是很多的，曾包括了像是叮当我爱他也是他写的，而这一首我们都傻曾经他写给杨丞琳唱，他自己也拿来唱过放在自己的专辑里头。今天音符下午茶就和你来听一下这位创作型的歌手陈威

看你装无辜的眼神，我很清醒。

0: 每个半点金广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有看到任何路况，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中横公路。只剩下傍晚最后一次的泰鲁格到天祥的放行时间咯，傍晚5点到5点半掌握一下啦。
1: 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新闻。
3: 云林县警局虎尾分局侦破以暴力讨债、重利放贷的犯罪集团，查获多名犯嫌到案，并起获枪支、子弹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云林一名张姓男子自去年开始经营地下钱庄，透过放高利贷谋取利益，并吸收成员从事暴力讨债。当被害人无力还款时，集团成员便会前往被害人家中或工作地点恐吓，甚至砸车、泼漆，行径十分嚣张。初步统计至少有30人受害，专案小组兵分多路执行搜索及具体勤务，顺利查获9名涉案嫌犯，并查扣改造枪支、子弹、毒品及相关犯案工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5: 5月4号清晨兵分多路共同执行搜索、拘提等行动，顺利查获张姓犯嫌等9名犯嫌。

0: 盗犯，并查扣改造手枪、子弹、毒品等相关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枪炮、毒品、恐吓取材、纵利罪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1: 湖尾分局表示，帮派暴力、重力剥削及毒品犯罪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将持续强力打击不法犯罪组织，净化辖区治安环境。民众如遭遇暴力讨债、恐吓取财或发现可疑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个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这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国道交通需求以短途旅次的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百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因应这周末母亲节车流，高工局在5月9号及10号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视车流状况加强管制，并机动增加路肩开放时段，同时暂停国道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周日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到8点，国五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照常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4: 这个礼拜六日就是母亲节的假日啊，那预估不少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跟出游啦，所以它的交通量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再多5%到7%之间，也就是可能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中就是可以多利用我们那个1968 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3: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母亲节前夕，奇美医院携手早产儿基金会公益代言人艾露一起守护高危险妊娠产妇。记者魏静妮的报道。
5: 奇美医院与财团法人台湾早产儿基金会母亲节前夕共同举办温柔环抱梦，安心伴成长关怀活动。奇美医院副院长汤宏仁说，
6: 尽量减少他们的早产的时间，那拖延我们的妊娠的期，让婴儿能够在更健康的状况之下生长出来、哦、那也可以降低很多的社会成本，降低这些父母亲的一个压力。
5: 台湾早产儿基金会公关召集董事许琼欣也说，
7: 不是只有照顾他们生下的早产儿，延伸到在妈妈肚子里面的 baby，还有照顾他们的妈妈，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5: 精准医疗结合跨专业照护，全方位降低早产并发症的风险。曾安胎过也是早产儿妈妈的公益代言人艾露，向所有正在安胎中的孕妈咪们喊话：
7: 相信医疗团队，然后加上就是你身边还有你的亲朋好友，就是放轻松安胎，然后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5: 他们也一同走进安胎病房，亲手递上祝福礼袋跟蝶形包巾，为正在跟时间赛跑、努力护胎的准妈妈们加油打气。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今嘛就对阮来听歌。

0: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3: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4: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3: 行人穿越马路时，
4: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2: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张志成所演唱，凌晨三点钟。好，交通情形，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今天只剩下傍晚最后一次五点到五点半钟的放行，再来晚上的六点就要采取夜间封闭了，因为山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不稳定的状态，晚上走中横风险还是蛮大的，所以公路单位目前还是采取夜间封闭的状态。而从太鲁阁一路进去到大余岭哦，中间施工管制的地点蛮多的，包括像是追路隧道、九曲洞、宁安桥、洛韶、新白杨，还有官员，这里大部分也都是配合太鲁阁到天祥这里的管制放行。除此之外，在台九线苏花路廊的部分，和平到南澳这里有这个交控设备的养护作业，在今天有在施工，所以在也会引导大家，会引导走台九丁线，就是今天傍晚五点钟之前南下的部分，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也请您配合着通行。而苏花另外就是惠德隧道南口的部分边坡的施工，傍晚五点钟之前会采取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交管措施，听众朋友们多多配合一下咯。走东海岸公路8到9K大坑的海洋公园，这里北上封闭，因为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南下调拨车道通行，小心通行啦。回家回

现在什么都可以融入了科技跟 AI， 在花莲地区你们发现啊，哎，我们像我自己如果下班回家从美仑地区要回到我吉安，如果走市区道路的话，事实上要经过的平交道真的还蛮多的。而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在花莲的一些平交道将会结合了 AI 这种所谓的虚拟围篱，哎，这对于花莲地区而言呢、啊，哎，这也是整个这个智慧化提升很重要的一环。尤其啊，这样的规划很快哦，从陆续的从年底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尤其在花莲，你看我们包括随便想一下好了，像中华路也有嘛，然后建国路。然后花莲真的这种平交道非常多，在吉安芝嘎轩大道要到台九线的部分也有，而且这都是大家平常都会走的。而接下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化的过程里头，就会整合了比如说监视、防护跟告警的功能，当然这会透过热感应还有 AI 影像辨识技术，然后搭配这种光学雷达的侦测器，不管是在晚上、夜晚或者是这种下雨的状况啦，都可以侦测得到。就是当他在这种平交道设计了这样子的侦测系统，一旦侦测到平交道有一些异常的障碍，系统直接会发出警示讯号，而且会同步传送到列车的驾驶室还有一些控制中心，这样子呢就会让列车及时的收到这样子的警讯，接下来他们就可以做一些像是减速甚至一些自动停车。这等于是在平交道建立一

种很重要的防护网。相对的，我们用路朋友，不管你是骑机慢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我们在接近铁路平交道的时候，提早就要减速，而且呢留意栅栏的状况，还有三色号志的提醒，适度的来停放在保持相当距离安全的停放区域，等列车经过之后再行通过咯。

这段路起起落落，有你是一种风景，无你犹原是一种风景。火车敢若无终点迄款。

晚上平日，而且我搭的这一班也已经算是忙完了，到花莲也都已经11:30多了，其实也还蛮多人的，但是很奇怪，这车上还是会遇到那种打开手机的 YouTube 放出声音，真的听到头很痛。好啦，如果真的搭乘这样子大众运输工具，你有习惯听影音的话，麻烦最好还是戴耳机，好不好？不要干扰到别人。好啦，我是严玲，今天感谢朋友的收听啊。有，昨天晚上才回来哦，今天精神有努力的集中一下，再努力一下喽。明天礼拜五。感谢你的收听啊，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警广看到这个路况，也欢迎随时给我们回报一下0800000123，分析7就会到我们这儿咯。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0: 金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42.7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六台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 95.6 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外线和路肩大货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咯，国道三号南

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192.8公里到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55.7公里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14.5公里过平林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南下29.4公里过雪山隧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坑洞，南下33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箱子，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们知道台23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1: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2: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0: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2: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太鲁阁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0: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1: 你指的是台23线7K 到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宁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0: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5: 各位乡亲，各位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新竹人，外国小孩红山的任美琪。时间过得冬天，有了到闹热感、少暖感、降降感五月天，当年来到五月改第二张立板烟。大家心肝头，体育不想多解，天朝是一里最伟大的阿妹。你看，代表阿妹界康乃馨，水风世界代表感情，风世界代表年轻的爱，康乃馨界发香，就像阿妹对爱你的爱情中，总是暗香暗温暖，代表客家母亲的爸是鲁冰花，匆匆在客家农村。本向着路边花，老阿妹花，伊就像客家的阿妹，点点奉献，刻苦耐劳，老不是牺牲的精神。在爱汗水世界，阿妹当日天满宫就红葱，为到贵妇行业摸汗出茶，喊我去特殊教育学校上班，从来就不是谈起幸福。阿妹的爱就像春风吹过窝汤，虽然看不到，但是心肝头都感觉得到。大家平时是不是动手对阿妹讲心里话？其实阿妹爱家不是物件贵重的，可能是一种手作的卡片，日文少少的擦，也是日常简单的。阿妹是梦意，你辛苦了，你想爱他，爱陪你老。今半夜，我台上对阿妹讲，祝福阿妹母亲节快乐，用于做我家阿妹，是我俩声音最大的福气，我爱你哦。烈烈路边花，客
6: 家阿妹花。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8: 我要结婚了，
9: 我毕业了，
7: 耶，我录取了，

0: 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嘉实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7号啊、好，那这个礼拜呢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呢不一样的日子，就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我们的母亲节了啊、好，那当然呢在母亲节的活动当中哦、是充满着爱充满着感恩的。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那香怡呢在我们的拜西大丢西，也就是我们打倒牙祭里头呢，也要来分享一道哦、那属于我们客家的经典好拿手好菜，妈妈的拿手好菜哦。好，那当然呢从今天的相关的活动当中哦，那香怡呢也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呢我们花莲哎呦，我又说我们花莲了，因为同学告诉我说你快变成花莲人了，我说真的吗？好，那花莲的泥土呢本来就很黏嘛哈、他说因为你每次在节目当中呢你都说我们花莲，哎呦真的我都好想好像是这个样子哈，常常都会说我们花莲哈。那确实呢，县府啊，在5月8号，也就是呢母亲节前夕呢，好，5月8号、9号、10号3天哦，将会在台北的捷运中山站啊、那也就是呢中山现行公园将要举办呢花莲四季好评夏季市集啊、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会以花莲在地的特色的产品哦，那也就是飞鱼吃西瓜为特色主题。那当然呢，我们花莲大西瓜，哎呦，我又说我们了哈。好，花莲大西瓜呢，拥有非常的优良的品质和甜度哦。那同时呢，也广受大家的喜爱啊，就酸哈，就甜呢，就。低呢哈，好，这样的口感呢，真的一定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而且今年呢，还加上了这个飞鱼季节哦，那也会带来部落的体验。

好，刚刚说到呢，母亲节到了，那当然呢，母亲的拿手好菜，那在传统的客家典经典的食品里头啊，好菜里头呢，那炒米粉，好，这个炒米粉呢，真的是就是客人来的时候马上可以上手的哦。那但是呢，每个妈妈的秋楼都不赶快哈，那拿手的这个秘密武器都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也在欢喜来主食，那拜西大丢西哈，一起来打打牙祭。好，真心真意话真情哦。那湘怡呢，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日日静好。那一位呢，日本已经90岁的精神科医师哦，那要教我们呢恬淡慢活的幸福人生。那同时呢，也让我们学习到在喧嚣的时代呢，寻找自己恰到好处的幸福之道。好，昨天呢，我们分享了在吉安的田园野趣啊，那还到了吉安的土地公庙。那当然呢，吉安在我们花莲哦，哎，真的是我们花莲哦，在花莲台九线上呢，要包含了南昌村、稻香村、永兴村哦，那都有许多重要的路口。那这个交通流量呢是相当庞大的。那尤其呢，沿线上有许多无栅栏的平交道哦，那今天呢，我们就共同来关心台铁呢，将花莲列为全省先行执行计划的重点区域。那希望呢，用这个科技的方法来做预防事故的发生哦。好，那在最

后呢，今天的最后哦，那也就是要提到我们母亲节的活动了。母亲节活动呢，在这个礼拜六，在光复糖厂，在光复糖厂呢，好，纸风车剧团哦，要来演出一场呢《顺风耳的新香炉》。好，那除了可以看到呢现场的这个表演之外哦，那香姨呢回到这个文本哦，回到这个文本呢，那其实它是李彤老师的作品。那李彤老师呢是出生在花莲哦，那同时呢李彤呢是他的笔名，那他的真名呢叫赖西安。好，说到赖西安呢，就跟我们的校园民歌有关了哦。那这校园民歌又跟哪一首有关呢？叫做庙会哦，还有月琴，那还有呢散场电影啊。说起来呢，又回到了我们的校园民歌的时代了哦。好，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些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8了，赶快呢把道路的状况哦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台九线的部分呢，请您要注意，也就是南下来到了东澳路段哦，指标是116.9公里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边坡的保护施工，所以呢是单线双向机动来做管制跟放行哦。好，那在新澳隧道北上线的部分呢，那指标在117.5公里到118.9公里，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标线的绘设，还有呢防撞杆的这个拆除，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呢来到了南澳跟和平路段哦，指标是124.5到145公里之间呢，那也就是要请驾驶朋友注意了，今天是5月7号哦。那为什么特别注意呢？因为早上9点过后哦，到下午的5点钟呢，封闭了南下的部分，封闭了南下的部分哦。那所以呢，如果您现在正要经过的话呢，请您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人员的指挥哦，请您改走呢台九丁线、台九厅线来做替代通行。好，来到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呢，也有工程在进行，而且呢是到晚上的6点钟哦，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同时在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哦。那因为呢这个状况正在施工当中，所以呢是那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惠德隧道这里呢，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是指标162.8公里哦，那采取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所以如果您经过的时候，如果刚好在管制的话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候哦。那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在崇德以南呢，来到新丰坪大桥，指标167到217公里之间，沿路上面哦有就是路树的修剪，还有相关的路面的铺设哦。那所以呢，有这个交通锥啦、人工骑手，还有相关的警示灯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避开，那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在马太安西便桥这里呢，目前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哦。那同时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有限速40公里。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限速30公里哦。好，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那目前呢，在也就是北上线的部分是封闭的，所以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利用南下线来做通行。最后提醒您呢，台八线的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请您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这个礼拜呢，就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啊，那也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那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泰鲁格族啊，我们的一好，好，我们泰鲁格族一好呢所带来的歌声。那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母亲的古白杨》。好，这。

是有故事的，而且让湘怡非常感动的，就是呢，我们的一豪哦，那要到台北去求学，要到台北去的时候呢，妈妈就告诉他说呢，如果你想念我的话呢，那就是想到这个古白杨，就是我要跟你说的话，就是我要给你的祝福哈。好，那所以呢，一豪就带着这个古白杨的祝福呢，来到了大都市，同时呢，也创造了这么多好听的，而且呢，带有感恩的歌曲，我们共同来收听古白杨，母亲的古白杨。

是的，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呢即将到来了哦。那当然呢，我们除了向每一位呢伟大的母亲献上祝福之外哦，那也希望呢为人子女的哦，这个时候呢真的别忘了哦，那给妈妈呢以一个爱爱的拥抱哦，那也祝福妈妈们呢母亲节快乐。那当然哦，我们更要珍惜的就是跟妈妈相处的幸福时光。那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啊，准备来收听

全国的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呢，请您回到天天好时光。今天礼拜四我们要打打牙祭哦，拜西大丢西。那香姨呢，就要把妈妈的这一道呢经典的客家炒米粉好要端上来咯。好，这就是属于我们妈妈的味道哦。好，这一首歌曲呢，林九登所带来的阿布的料理。好，那这个阿布的料理是什么呢？我们来共同收听。

吃好料的，吃到笑眯眯。他乡孤单眠，想起阮妈咪，出外的憨囝。

0: 拢袂变滋味。
1: 景广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谢姓男子因债务纠纷与两名债权人代表相约谈判，却率众将人打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追查，逮捕谢姓及黄姓男子等11人，全案依法移送法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3: 苗栗县公馆乡夜市周边上个月28号爆发群众斗殴，造成两人受伤。苗栗警分局获报，立即派遣警力赶抵现场，但涉嫌人已经四散离去。副分局长徐文明指出，原警调阅民宅及周遭监视器，锁定涉案对象，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结合县警局刑警大队及大湖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兵分十路执行查缉，查获以谢姓男子为首一名嫌疑人到案，并查扣涉案球棒、手机及折叠刀等证物。
4: 起群后，依违反刑法妨害秩序、伤害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初步调查，双方疑因债务纠纷协调不成而衍生斗殴事件。
3: 苗栗警分局调查，谢姓男子因积欠债务相约谈判，却找来黄姓男子就中殴打债权人代表陈姓及郑姓男子。路人见状赶紧报警。苗栗警分局强调，对于危害公共秩序的行为，绝对零容忍，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纾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五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6: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五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0万。

0: 五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
1: 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夏日脚步接近，桃园市政府就去年登革热防疫期间执行面检讨，要求建立标准化流程，跨局促协作，确保各项防疫措施顺利推动。记者靖杰报道。
3: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登革热防治的关键在事前预防、环境管理和社区配合。为此，市府持续强化自身园清除、病媒文监测和高风险场域巡检，同时整合各局处资源，提升整体应变效率。倘若疫情升高，就要依法执行喷药或清消作业，并需事先规划相关配套和跨局处资源机制，让因应防疫工作能立刻启动。
4: 呼吁大家一起来清理我们的环境，不要让登革热
3: 病媒蚊有滋生的空间，我们务必要把桃园的环境弄干净，让病媒蚊不要在桃园有滋生的机会。桃园市副市长王明聚表示，登革热防治和气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且近期已经进入警戒期。回顾去年桃园层出现本土病例，虽病例数有限，仍对基层防疫量能形成压力。他指示卫生局提醒医疗院所加强 TOCC 旅游史职业别接触史和群聚情况问诊，提高通报的敏感度，以利及早发现疑似个案，及时启动防治措施。警广记者靖杰在桃园市报道。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午安。你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各地的山区是有一点局部午后短暂阵雨的情形。那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但到了明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地区天气会比较转变，各北部地区都比较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而至于东半部地区也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况。 其中，在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中南部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也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由于锋面通过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有稍微下降，在北部宜兰高温大约是26到28度，感受上还算舒适。 花东地区高温大约是29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1到33度，还是比较暖热一些。到了夜间，北台湾的低温大约来到21、22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那么由于东北风增强，在明天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 此外，在明天清晨之前，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相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谢谢佩腾。
3: 谢谢。
2: 以上新闻由吴怡宁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

0: 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纵乡戏运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0: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0: 纵乡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4: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体验广府人嘅生活。
3: 哦，我想去喜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吗？
4: 有，向下报名。强眼术泰转神广普门建设，强眼初期三期这种体验，计划的出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普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主任委员顾秀飞。那是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不嫌费钱，付天金做飞员，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的天花。假使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乡亲，各位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新竹人普尔国小界红山的任美琪。时间过到冬天，又过到闹热界、烧暖界、降降界五月天，当年来到五月界第二章立白烟，大家心光头，天日不上多界，天朝是一里最伟大的阿妹。你看，代表阿妹界康乃馨，水风色界代表甘蔗，风色界代表。

0: 感觉得到，大家必须是不是动手对阿妹讲心里话。其实阿妹爱改，不是物改贵重改，可能是一种手作改卡片，日文少少改差，也是日常简单改。阿妹是梦伊，你辛苦了，你想爱台，爱陪你老。今半夜，我台上对阿妹讲，祝福阿妹母亲节快乐。用伊做我家阿妹，是我俩声音最大的福气，我爱你哦。
1: 烈烈如电发，阿家阿妹发。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2了哦。好，那这个礼拜天呢，也就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也就是我们的母亲节了哈。哎，台干哈又准备吗？好，大家呢有准备吗？那要准备什么礼物给我们的伟大的妈妈们呢？好，这个一齐呢已经告诉我们了哈。好，那当然呢就是一张卡片，还有呢可以是大大的拥抱哈。那我相信呢妈妈就觉得很满足了哈。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共同来收听的是佩舒所带来的阿哥哥阿梅，那跟阿梅一起跳舞，嘿，有吗？也可以啊。

准时。

expand your mind。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5了哦。好，那刚刚呢真的还闪了一神呢，哈哈哈。好，不管怎么样，真的这个礼拜天呢就是母亲节了。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哎，真的给妈妈大大的拥抱。好，那当然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呢妈妈的拿手好菜。那当然呢做菜之前哦，我们来转达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那也就是呢天翔到太鲁阁之间5:00-5:3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因为呢待会哦，那5:30以后呢就只出不进了哦。那6:00以后呢要到明天早上的清晨6:00才会再度的放行哦。

好，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呢非常喜欢呢跟着外婆哈到新竹城隍庙，因为呢到新竹城隍庙呢，外婆会请我吃炒米粉，那不然呢就是吃这个面哦，而且这个面还加了贡丸哈。好，那天呢弟弟说就是看了一则报道，然后呢就转传给我看哈，那当然呢就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哈，因为我吃的面比他们多，因为我常常不是常常，我比他们常呢跟着外婆到新竹，而且呢我都会固定的哈，我的外婆呢都会带我去吃固定摊，但是呢那一摊的贡丸只有一颗耶，不是像那个报道说的有两颗，那两颗的话真的太豪华了。

是的，其实新竹的米粉哦，那有别于呢我们现在一般哦那种米粉，那新竹的米粉叫做炊粉。好，脆粉哈，还那脆混呐哈，那我们的闽南话呢叫脆混哈。好，那这个脆混呢，真的就是比较呢 Q 弹，而且呢比较细啊、哦。那当然呢，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话，就可能带了比较多的汤汁啊、哦。那所以呢，那再加上那个香料啦，还有呢干香菇啦、肉丝爆香啦、虾米啦，哇，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美味的贡丸面。是的，那当然呢，有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加面呐、啊，哈。那外婆带我去的那一家呢，我们都每次都吃那一家，哈。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好，那再来呢，也就是那个庙口哦，那个庙口那个霸丸哈、哦，那个霸丸呢，它是那个肉哦，是酒糟肉，所以呢，那个肉是昂昂哈、哦，昂昂就是丰丰，丰丰呢就是红红的哈、哦。好，那当然呢，也让我感觉到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想念这种味道哈、哦。那当然呢，这个就是阿婆带我去吃的这个味道了哈、哦。那其实呢，新竹道地的这个米粉哦，它的特色。那也就是呢，它是属于哦，因为在地的关系，在地那个就是九降风啊、九降风。那所以呢，那也就是利用呢这个太阳去把它曝晒的哈。所以呢，小的时候哦，我们从苗栗竹南往新竹来搭火车的话呢，到了那个一个河道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在河道下面那个河床上面哦，就很多那个晒米粉的那个竹编的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棚架哦，上面呢就是这样子一饼一饼的那个米粉哦，要把它烘，要把它晒干。好，这就是新竹米粉。那当然现在哈、哦、看不到了，现在呢大概都是机器一气呵成了。

0: 是的，这就是呢，因为东北季风啊、哦，让这个新竹呢产生的这个特色的米粉啊、哦。那新竹米粉呢，强调的就是三分四晒啊、哦，七分风干哈、哦。好，那当然呢，这是来自于呢，这个是经验的传承，也就是强劲的这个秋风呢，能够快速的带走水分，那使米粉呢更具有弹性，而且不容易烂烂的糊糊的哦。那但是呢，现在哦，我们所看到的比较细长的那种新竹米粉呢，那大概哦，那大概呢就是比较像刚才说机器仪器合成的哦，就不是呢我小时候所看到的那个手工做的，而且是放在那个河床去曝晒的。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个吹粉，那就是细的那种米粉哦，那是压出细丝之后呢，在蒸笼去蒸熟，那质地呢比较细，容易吸收酱汁，口感比较 Q 弹，那适合炒这个炒米粉哦。那另外呢，也就是比较粗的那一种哦，那是压出之后呢，直接放入开水去穿烫之后，那这个体积呢比较粗，颜色比较白，口感呢比较韧哦，比较有韧性，比较耐煮，所以呢就是煮米粉汤啊，或者是汤米粉啊，就是这一种比较粗的哈、哦。好，所以呢到新竹的话呢，还是吃个炊混呐、啊、哈、哦。好，这个炊混呢就是我们新竹的特产。哎呦，我又说到我们了哈、哦，到底呢我家在哪里呀、啊？好，那哎，我这个自我处罚一下哈。那当然呢，这个以前妈妈真的很在乎我们的功课哈。那随时呢都在哈鞭策当中哈。好，那接下来这首呢是 I Color 好所带来的哈。阿妹给阿好，那这个阿呢是真的非常道地的客家的口语哦。那也就是呢，这个孩子呢让妈妈觉得有点担心啦、啊、不是有点，是让妈妈担心了哈、哦。那如果呢让妈妈呢又觉得很不放心啦、啊、哈，不但担心又不放心的话呢，就说阿那随着那个音调呢表示他的强弱，表示他的严重性。好，那到底严重也不严重呢？那到底呢、哦、这个妈妈的担心的程度有多少呢？来听听我们的 I Color， 我们邱连青呢带来的阿妹给阿
1: 娥。

手再高好一百亿阿妹阿妹再来去面好的心肺意一九八八十二年行业孔雀满目意哈会动脚步吓你皮卡你也没好比祖先几岁穿卡罗面一两个动身起而已哈会不容易随时随地嘿西地太尬就怕罗大良心转哈会改

是的 ，iColor 呢所带来的阿妹给爱，那就是呢，妈妈看不下去了哈、哦。好，那所以呢，哎，我又想到一个课。

叫名词了哈，叫屁妞妞诶哈。好，屁妞妞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妈妈告诉你什么事情呢，你都说等一下啦，再啦，等一下啦哈。好，那就是呢有听没有到哈，就叫屁妞妞诶啦哈。好，那当然呢，这妈妈呢就是啊就出来了哈。好，这是很有画面，而且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对话，有趣的对话哦。好，那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6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啊，准备呢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咯。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7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地形狭长，景色优美，适合自行车骑乘。花莲县政府盘点并且微调现有的自行车道路线，推出从七星潭骑向花东纵谷鲤鱼潭路线，全长33公里，串联沿线的观光景点还有农会。花莲县政府观光处表示，推动低碳永续观光以及自由车友善城市，为提升骑乘自行车安全以及旅游品质，针对花莲地区的两潭、两铁以及白豹溪自行车道进行路线微调，从七星潭朝定制渔场到鲤鱼潭风景区路线，考量木瓜溪桥转进花33线道，道路狭窄，而且地形多起伏，改线之后纳入吉安乡的知名景点，打造更合适长距离骑乘的自行车路线。改线之后新增停靠点包括了化人海堤、吉安庆修院、吉安农会以及甘城绿色廊道，路线全长33公里，让游客在骑乘的途中也能够补充体力，品味在地的特产品，同时也能有公厕跟休憩的空间。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提醒，为维护自行车道的安全，已经公告两潭、两铁以及白豹溪自行车道专用道禁止汽车、机车以及微型电动二轮车进入，违规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违规裁罚。一名休假员警骑机车在台九线花莲凤林路段被一辆厢型车追撞，肇事车辆驾驶没有停下查看，直接加速逃逸。警方追查发现，车上一男三女都是失联的外籍移工，除了移工的危险以及肇逃罪嫌移送，并追查上游非法人力中介以及雇主。一辆厢型车行经台九线花莲县凤林镇平吉路口时突然追

0: 撞前方机车，机车被猛烈撞击后失控，再撞上路旁电杆才停下。机车骑士痛得无法起身，肇事车辆竟然猛踩油门逃逸。凤林警分局侦查队长张宣志表示，经销到场发现被撞的是一名休假中的员警，幸好只有擦挫伤，送医之后没有大碍。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在一处民宅的草丛中找到肇事车辆，调查发现肇事驾驶是34岁无照的太极女子，与同车的其他一男两女都是失联移工，趁着花莲大西瓜采收季节前来打工，担心被查获才肇事逃逸。
1: 在平祥路及民利路口附近草丛，一举查获四名涉嫌躲藏逃避查缉之失联移工。警方调查，肇事驾驶为泰国籍失联移工，全案依公共危险肇事逃逸，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凤林警分局表示，交通事故发生后，依法应立即停车协助救护伤者，并配合警方处理，切勿心存侥幸肇事逃逸。
0: 凤林警分局提醒，发生事故切勿心存侥幸肇事逃逸，以免衍生更多罪责。雇用外籍移工应循合法管道，以免危害社会治安并处罚。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花莲县政府推动客家音乐向下扎根，举办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六月正式起跑，包括有歌唱比赛、乐团晚会、音乐创作比赛三大主轴，希望结合竞赛展演跟创作能量，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唱入人心。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建表示，多年来已开设社团歌谣研习推广课，与成效卓著，因而延伸为纵谷哈嘎音乐节，因为歌唱是学习客语最好的方式，
3: 从唱歌中去学习客家语言是最容易进入的一个管道。
0: 今年的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规划歌唱比赛、乐团晚会以及音乐创作比赛。客语歌唱比赛6月27、28、7月25、26号以个人、校园、团体、一般组以及团体传统组不同组别竞赛，今年新增校园组，希望推广客家音乐向下扎根。
3: 这是一个训练与展演相互结合的一个最佳时机，特别增加了一个校园组，也就是要学校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以进入到这次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客家歌唱比赛后，8月15号乐团晚会有客语流行歌手与在地乐团同台演出。11月7号登场的音乐创作比赛，由网络评选出15名音乐创作者晋级复赛，一较高下。歌唱比赛即日起到5月29号报名，音乐创作比赛报名到6月26号为止。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鼓励民众踊跃报名拿丰厚奖金，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客家处官网以及脸书粉丝页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科技院校新放榜，花莲高农生物产业机械科学生邱家明以机械群全国第一名录取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他的祖父邱永台是花农森林科校友，曾经获得行政院模范公务人员，祖母王爱娇也毕业于花农家事科，祖孙三人都是花农杰出校友，在校内传为佳话。邱家明在台北长大，木栅高工就读一年之后转回花莲，跟随祖父母脚步进入花农生物产业机械科，从一年级开始就读。校方表示，邱家明的父亲邱云凯是台湾早期最具代表性的苹果科技社群创办人，邱家明也在父亲熏陶下从小就会动手拆解探索软硬体，也让他进入技职领域之后展现出扎实的能力，期许他能够在花农习得一身本领，在台科大继续发光发热。花莲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连续第15年带领数十名独居以及弱势长者北上，踏上圆梦之旅。去年跟老伴同游的74岁张奶奶，今年初因为另一半辞世，只能独自参加。众人在旅途当中为她庆生，让老奶奶留下感动的泪水。
0: 花莲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第15届圆梦之旅，40位来自花莲市3乡镇市独居以及弱势长者，在志工陪同下结伴启程。其中9位长者高龄超过80岁，还有来自光复乡马滩西堰色湖受灾区长辈。花莲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副执行长林湘君表示，带着长辈们远征台北市立动物园、自由广场等知名景点，集体旅游的难度虽高，但看到长辈们的笑容就是最好的回报。
4: 到了动物园，也带他们到中正纪念堂哦去看阅兵，那对长辈来说是很特别而且非常喜悦的一次的体验，对长辈还有对家属对协会来说都是一个很棒的圆梦的

0: 过程。
1: 家住在凤林镇的74岁张奶奶，去年跟先生同游，今年初老伴过世，她独自参加，众人为她庆生，让她感动不已。
2: 很感恩大家老家的人。
3: 你们都是很疼我们，也是很照顾我们。
1: 花莲县老人暨家庭关怀协会号召大众响应5月30号在花莲市民广场举办的年度圆游会，协助老家可以年年带着长者们踏上圆梦之旅。经过记者张涵华丽报道，
4: 花莲慈济医院获颁第二届元健 ESG 医疗永续奖综合绩效类的绩优奖。代表授奖的副院长陈新柱指出，慈济在医疗人权照护上善尽社会责任，无论是对于偏乡居民、在天灾受苦的民众，或是员工关怀，都尽心尽力。在环保更是不遗余力，回收品从15项提升到27项，并结合大爱感恩科技资源再利用，创新设计，让医疗废弃物可以物命永续。花莲慈济医院也长期投入在花东地区守护偏乡民众医疗权，在偏乡医疗跟弱势照护承办中央健保署秀林乡全人整合照护示范计划，在去年进入第二期，也分享经验扩散到台湾7个乡镇部落示范。去年顶根接受东区业务组委托承做东区全人照护计划专案执行中心，并依照辅导医疗院所转型规划，以提供东区全人整合性医疗跟照护服务合作机制，提出政策建议报告等目标，设置4大功能组，共同研拟全人推动方向。慈济医院也希望透过全人医疗整合模式以及智慧科技应用，提升医疗可进性，缩短城乡差距，同时在推动资源回收部分，塑胶废弃物回收率高达67%的比例，院内人员也同心打造兼具永续跟韧性的医疗环境。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妹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5: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4: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6: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4: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

0: 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哎！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在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啊，指标是159.4公里的地方呢，目前还在施工当中，要到6点钟哦。那所以呢，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在通过的时候啊，那也多加的配合现场的引导哦。那至于呢，也就是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指标在162.8公里哦。那现在已经收工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您，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哦，是采取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哦。那所以呢，如果您刚好遇到管制的时间点的话呢，也请您就是耐心的等候。那只要30分钟一过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湘怡祝您行车平安。

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尽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尽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尽广。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8了啊，那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呢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的部分呢，在崇德以南指标167.7公里开始到217.1公里，也就是新丰坪大桥这里啊，那有路面的维护，还有呢路树的修剪等相关的工作在进行哦。那所以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现场会有交通锥，会有人工骑手，会有移动式的相关的警示灯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请您小心的避开，那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同样的状况呢是来到了台九丙，那台九丙呢就在市区的文创园区前面哦，那到寿丰西，那也就是指标在22公里这个地方呢，那也就是在我们这个部分啊，那也在进行相关的路面的维护啊，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就是要注意花莲大桥咯，花莲大桥4.8公里的地方啊，那改建工程的第二个阶段啊在施工当中，所以维持双向各有一个车道来做通行，车道呢是减缩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同时很重要的是这里有限速30公里啊，那请您务必呢减速慢行。那同时台十一线呢在大坑还有呢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呢有路基的这个修复，那所以全天候啊，那北上线的部分呢是封闭的配合施工啊，那只能利用南下线呢来做单线双向来做通行，那也请您呢注意现场的引导。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哦，那是进行呢上边坡的保护的工程哦，那所以呢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是采取每整点放行十分钟的。好，在台八线的部分呢，现在中横哦，那也就是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那5点半以后呢就只出不进喽，那6点以后要到明天早上的7点才会开放通行。好，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啊。好，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真心真意话真情，在喧嚣时代当中呢，来寻找恰到好处的幸福。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本哦，那90岁的日本精神科医师哦，那所写的日日静好。好，那这位中村恒子医生呢，以他行医超过70年的阅历哦，那向读者呢传递了一种不勉强、不比较、不计较的生活哲学。那这是一本呢非常温柔的，而且呢是充满了智慧的人生指南。当然呢，令人印象深刻的哦，并不是呢大开大合的人生成功学，而是呢一位好像长辈哦，就在厨房的餐桌旁，就在书房旁，那缓缓的对你诉说着生命本质的平静。因为呢，中村医师他经历过二战的动荡和日本经济的起落，他的一生也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呢到现在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自在和优雅。

或许呢，在崇尚梦想和卓越的今天，中村医师呢却提醒着我们，工作呢最核心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生活。那当然呢，这是一个很消极的想法。实际上呢，我们必须把工作的本质呢去无存精。当我们不再强求工作必须完美，必须符合热情的时候呢，原本紧绷的心情和压力呢反而会获得释放。所以他主张不需要有远大的目标，但是要把眼前的每一件事做好，日子呢自然能够稳健地过下去。同时呢，在书里面他也提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发人深省的观点哦，那也就是呢，一旦认清了我们最终是独自一个人，就不会对其他的人抱着过度的期待。那这是一种对生命的透彻。人和人之间呢，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强求理解，也不过度的依赖，反而呢，能建立起更自在的连结。所以呢，君子之交淡如水。那当然呢，中村医生也特别强调啊，幸福与否呢，不要太在意。他认为人生的艰辛经历往往会成为最宝贵的养分。那所以呢，这是一个豁达的一个精神啊。那他也不跟其他人比较，那也不被世俗的成功标准所定义。而是呢，学习在平凡而琐碎的日常当中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那这是一本呢，让我们在职场当中啊，或者是在生活焦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定位生活重心的一本书，《日日静好》，跟大家共同来分享。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接获通报，指称超商内有未成年民众疑似提领可疑款项，警方立即到场查处，成功拦阻一起网络诈骗案件。陈玉涵报道。
2: 警方表示，原警到场时发现一名12岁男童刚操作完提款机，经上前关心询问，男童表示先前在社群平台看到一则赠送 iPhone 17 Pro Max 贴文，对方声称为了庆祝成功怀孕，将免费赠送80只手机，但需要先支付新台币3万元作为保证金，并承诺收到手机后会全额退还。经警方进一步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赠品真诈财手法。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3: 警方立即说明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未跑，并通知家长到场处理，成功避免财产损失。
2: 第六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散布不实讯息，以限量赠送、免抽奖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再以各种名目要求先行付款，凡遇到网络标榜高价商品免费赠送，却要求事先付款或提供账户资料者，都属于诈骗。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在教育界服务31年的林宝琴持续自我精进，培育无数的学子。二女儿汤明如也在她的鼓励之下投身警察工作，目前在苗栗县任职。林宝琴的优良事迹荣获警政署全国模范警察母亲的肯定。陈依林报道。
4: 现年70岁的林宝琴育有两女，在二女儿10岁时与丈夫离异，从此独自承担抚养责任。无论生活或工作遭遇困境，她始终坚毅不屈，从基层教师一路做到校长。民国102年退休后，更积极投入长青学院及社区大学，并热心参与慈善与社福团体，荣获内政部警政署115年模范母亲殊荣。
5: 对我来讲，两个孩子今天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

0: 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至于这一次的得奖，他跟我说，妈，我跟你报那个模范母亲，他讲这一句话，我就是对我的肯定了。
1: 林宝琴的大女儿陈希母亲一波成为老师，二女儿汤明如现任竹南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曾获苗栗县监视楷模及少年保护及优援警。汤明如说，母亲言出必行与独立坚定的身教，深深影响他的警察工作。
2: 我现在也是为人母嘛，回想当初他这样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然后工作还可以一路往上，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蛮佩服他的，他是我的骄傲。
1: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彰化艺术馆邀请建筑师罗龙元举办油画个展，展出近百幅的作品，涵盖台南和彰化古迹的巡礼，以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令人惊艳。请听报道。建筑师罗龙元多才多艺斜杠油画家，看似不相干的行业，对他自己来说可是相得益彰。
4: 其实我是一个过动的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坐满50分钟，所以涂鸦就等于变成说我在课堂上打花时间。那为了我这种在课堂上涂鸦，我被老师赶出去过几次。
3: 罗荣元出身台南，从39岁第一次登上玉山之后，展开长达30年的创作探索，以魔幻写实手法转化玉山意象。代表作有玉山梵谷、玉山蓝雀、玉山金梦及黄金玉山等。
4: 好比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特有种鸟，那我就开始把每一个这种题材，比如说小弯嘴画眉什么，那我就一个把它画出来。啊，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看见台湾。
3: 罗龙元曾经担任台中市建筑师工会第一任理事长，并且在东海大学、逢甲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台湾地景、人文古迹和自然生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今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影响能见度，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和新竹是阴天26度，台中多云28度，台南和高雄晴天29度，宜兰晴天27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7: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6: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7: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6: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7: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8: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7: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6: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时间呢来到了5:38了。好，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下班时间呢难免车多人多，那重要路口呢，那目前看起来在我们金三角的部分哦，那道路状况相当良好，并没有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重要路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礼让。那我们继续的来收听这首歌曲，是龙千玉呢所带来的《蝴蝶飞》。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乡亲，各位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新竹人和外国小改后生的任美清。时间过得冬天，有了的闹热感，少闹感，降降感，五月天，当年落到五月改天一张立板烟，大家心肝头，天日不想多改，天朝是按你最会太改阿妹。你看，代表阿妹改康乃馨，水风色改代表甘茶，风色改代表年轻改爱，康乃馨改发香，就像阿妹对爱你改爱从容。总是暗香暗温暖，代表客家母亲的爸是鲁冰花，匆匆在客家农村奔向着鲁冰花老阿妹花，伊就像客家的阿妹点点奉献，刻苦耐劳老母是牺牲的精神。在爱汉水世界，阿妹当日天芒公就红葱，为到贵妇行业摸汗出差，还要去特殊教育和教上班，从来就不是躺地幸福。阿妹的爱就像春风吹过窝汤，虽然可不多，但是心肝头都感觉得到。大家平时是不是动手对阿妹讲心里话？其实阿妹爱家不是物件贵重的，可能是一种手作的卡片，日文少少的擦，也是日常简单的。阿妹是梦你，你辛苦了，你想爱她，我陪你咯。今半夜，我台上对阿妹讲，祝福阿妹母亲节快乐，愿意做我的阿妹，是我两声音最大的福气，我爱你哦。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是就在呢这个礼拜呢母亲节了哦，五月的第二个礼拜，那在此呢也向每一位伟大的妈妈呢献上祝福，那也希望呢感谢所有温暖守护家庭和用心付出的妈妈哦。那在此呢要提醒我们的子女们呢，别忘了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哦。那也祝福呢妈妈母亲节快乐，那我们共同的珍惜和妈妈相处的幸福时光。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们市区的部分呢，金三角，那也就是呢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我们林森路口这一带哦，那交通状况良好，并没有呢传出影响交通的状况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重要路口，请您多加的小心，多加礼让。在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呢，官员路段哦，指标在 117.4 公里。那每天放行的时段呢，分别是早上的7点到8点，还有10点的时候。再来呢，就是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也就是4点半。那再来呢，也就是新白杨路段，还有呢洛韶路段哦，都会配合这5个放行的时间。好，在天象到太鲁阁之间，指标在167.7公里到184.5公里啊。那每天早上放行的时间呢，分别是早上的7点到8点，还有10点的时候。再来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5点到5点半啊。那再次的也提醒听众朋友，五点半以后呢，车辆只出不进啊。那6点以后呢，到第二天清晨的7点钟呢，将有夜间封闭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在这个礼拜呢，也就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了，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啊。那心中呢，是不是有个父爱呢？怎么样来向自己的妈妈来表示心意呢？那当然哦，方法很多，可是呢，就是不要让妈妈担心，让妈妈放心。就像刚才那首歌哈，桑吉勒，桑吉勒，好，轻松一下哦。好，那接下来是秀兰玛雅所带来的这一首很经典的。

0: 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是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喝了酒的话呢，就请您用代驾或者呢搭乘计程车或者呢指定驾驶啊，那确保呢交通的安全，那也保障自己，也关心别人哦。好，那在我们的花莲呢台九线哦，沿路呢多个站区，那在我们吉安乡这里哦，那平交道呢也相当的密集，那包括了南昌村、稻香村、永兴村这许多的重要的路口哦。而且呢交通流量是相当庞大的，那相宜呢以往哦，就是搭着车南下的时候就发现呢，尤其假日哦，那火车的这个轨道旁呢还有很多追火车的哦。好，那当然呢他不是要搭火车，火车这个时候也不会停哦，那他们要拍照哦，那真的呢有这个安全的顾虑。

目前呢，在我们的台铁花莲电务段这里哦，那推动了智慧交通系统，那也就是呢，对维护乡亲生命财产的安全呢，是卓有贡献的。那当然呢，尽量的哦，就是呢，有这个最先进的障碍物的自动的侦测系统。那路口的安全呢，仍然是要仰赖大众的自律和配合。那像刚才提到的哦，那为了捕捉那个一刹那的那个精彩的镜头，那但是呢，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哦。

那所以在此哦，也要呼吁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在通过平交道的时候呢，务必要落实停看听。那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的话呢，更应该要冷静的遵守按

也会将科技的力量呢来扎根地方，共同呢来守护乡亲好朋友们呢平安的在我们的花莲呢每一里路上。

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回家的路上呢，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请大家呢务必啊多加的小心。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9了，那即将呢我们要准备6:00的对时，同时呢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在路况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 359.8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3.7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掉落轮胎，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51.9 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 7.8 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1: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0: 行人穿越马路时，
1: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2: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1: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乡亲，各位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新竹人和外国小改学生的任美琪。时间过得冬天，有了到闹热个少闹个降降个五月天，当年来到五月个天热着立板烟，大家心光头，天日不上多个天朝是按你最会猜个阿妹。你看，代表阿妹个康乃馨，水风色个代表甘茄，风色个代表年轻个爱，康乃馨个百香，就像阿妹对爱你个爱情中。总是暗香暗温暖，代表客家母亲的爸是鲁冰花，匆匆在客家农村奔向着鲁冰花老阿妹花，伊就像客家的阿妹点点奉献，刻苦耐劳老母是牺牲的精神。在爱寒食时节，阿妹当日天芒公就红葱，为到贵妇行业摸汗出差，他我是特殊教育和教上班，从来就不是糖衣幸福。阿妹的爱就像春风吹过窝汤，虽然看不到，但是心肝头都感觉得到。大家平时是不是动手对阿妹讲心里话？其实阿妹爱的不是物件贵重的，可能是一种手作的卡片，日文少少的擦，也是日常简单的。阿妹是梦你，你辛苦了，你想爱他，我陪你咯。今半夜，我台上对阿妹讲，祝福阿妹母亲节快乐，用你做我的阿妹，是我俩声音最大的福气，我爱你哦。烈烈路边花，
2: 客家阿妹花。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7了啊，那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明天的天气概况。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刘佩腾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啊。佩腾，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各地的山区以及部分的北部地区，是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降雨。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但是到了明天，封面会通过台湾，还有东北季风稍增强，北部东半部比较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的状况，其中在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明天外出都要携带雨具备用。而至于中南部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气温也有稍微下降的情况，在北部宜兰明天的高温大约是26到28度，花东地区高温大约是29、30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1、33度。那到了明天夜间，北台湾的低温大约是21到22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2到24度。那东北风增强的情况之下，明天在桃园至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仍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那此外，在马祖明天清晨之前，也有局部或低云影响的见度，交通玩法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天气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的，谢谢佩腾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哦，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天气多变哦，那航班资讯啦，或者呢接下来的假期的安排哦，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是要多加留意的。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3了。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门诺医院智开的特助贾汉生。母亲节快到了，先让天下的母亲献上最大的祝福。虽然我的母亲已经在天上了，但现在我反而更珍惜这个节日。我们门诺医院现在在吉安有一个吉安长照园区，我们在园区有两栋大楼，都是李宗盛大哥来捐赠跟募款的，一个叫年华楼，就是照顾日照的长辈，然后狮子家屋提供了24小时的轻重症的狮子长辈的照顾，目前这两个机构都已经开始营运了。我很喜欢到机构去做甜点给长辈吃，我希望母亲还健康的朋友不妨送个礼物或甜点给自己的母亲，并大声地告诉妈妈说我爱你。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间呢已经来到了6:15了，也再次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是台九线的部分，来到了东澳路段，指标在116.9公里哦。那这一项呢边坡的保护施工是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5点，那这个路段上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同时南澳到和平路段哦，那这个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那目前呢这个标线的施工作业哦，那也请多加注意了。那至于在大清水民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那这个复建的工程是早上7点到下午6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同时来到惠德隧道南口呢，指标是162.8公里哦，那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那这个状况比较特别，也就是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哦。那如果您刚好遇到了管制时间的话，也请您耐心的等候，那只要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那这是呢惠德隧道的南口上边坡的施工。那同时在崇德以南哦，指标167.7公里到217.1公里，来到了新丰坪大桥，有路面的修复还有路树的修剪等相关的这个修复的工作啊。那所以呢也就是请驾驶朋友那多加的注意，这附近呢会有交通锥啊、人工骑手还有移动式的警示灯，也请您小心的避开，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呢是有限速的，限速40公里，同时现在双向是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大新大富路段呢，指标从239.9公里开始哦，那有沥青混凝土的铺设，那所以请驾驶朋友也请您减速慢行，多加的小心。好，再来看到的呢也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哦，在观音路段指标是39.8公里，还有呢45.2公里，每天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在汉本路

路段呢，指标 51.8 公里是机动管制的。好，再来看到的是花莲大桥，花莲大桥也请您多加小心，有限速，限速30公里。好，那这个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小心。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明天早上的7点到8点哦，是第一个放行的时段，也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校园民歌，当年呢大家耳熟能详的《庙会》啊。那当然呢，作者赖希安老师，那通过了民俗庙会的观察和描写，那其实应该说就是他的实际的生活经验啊。那也是呢，在过去啊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啊，在台湾的乡土文化的一个写照啊。那庙会内容呢主要是民俗节庆，那当然呢赖老师他也强化了庙会热闹的氛围，那在每一段的开头都以锣鼓来做一个大声的摹写，而且呈现了现场的那种热闹的这个气氛哦。那真的是闹捏渐渐，好，闹捏渐渐呢就是老烈滚滚，好，又是非常的热闹哦。好，那当然第一段呢也描绘了这个庙宇外观的这个景观哦。那当然呢也就是信众的一个祈求，那这个视线呢由外而内，那最后呢就聚焦在神桌。

上的这个菩萨了哦。好，那第二段呢就描写门神立在门前守护乡民，那当然呢也要懂得世事无常，才能够呢知足宽心。

是的，那赖老师呢，他的笔名叫李童，李木子李童呢，就是儿童的童，再加上三点水哦。那他是就是经典小说哦的这个顺风耳的新香炉这样的一个作品的作者哦。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作品呢？因为我们的纸风车剧团哦，那就在这个礼拜六，就在这个礼拜六下午四点呢，在我们的光复糖厂哦后方的停车场呢，将要演出这一部经典作品《顺风耳的新香炉》台语版。那当天呢是免费入场哦，那也邀请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走入生活的场域当中的戏剧空间，然后呢在轻松自在的氛围里面呢，来融会贯通哎，我们花莲是多元族群，那也希望呢文化和艺术能够共同的精彩的演出。

是的，这首歌曲呢，同样哦，是赖希安老师的作品。赖希安老师呢，出生在我们花莲县的花莲市哦，那后来呢，定居到了宜东的罗东镇。那他的作品呢，包含了儿童文学、散文、小说、新诗和歌词。那刚才的《庙会》，还有现在这首歌《月琴》，都是他的作品，而且呢，都是当年校园民歌当中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

是的，就在这个礼拜六啊，礼拜六呢，五月九号的下午四点，在光复糖厂，光复糖厂后方的停车场演出经典的作品《顺风耳的新香炉》。好，那这一部作品呢，就是改编自李彤老师的经典少年小说哦，而且呢，这部小说曾经获得了洪建全儿童文学创作奖的少年小说的首奖哦，那所以呢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观赏已经改编成哦，那我们的纸风车剧团来演出，就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四点，光复糖厂见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祝福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0: 警广晚间新闻。
1: 汉他病毒邮轮将停靠西班牙，网传有台籍乘客，疾管署初步否定。王子娇持有儿少性影像全数和解赔偿完毕，或缓刑确定。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7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一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四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少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神着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一年六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四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制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三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适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不会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已知有8例确诊，3人死亡。原先预计停靠非洲西岸的维德角共和国遭到当地政府拒绝，而后在与英国、荷兰协调后，已安排空中救护车协助3名重症患者送医。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经同意该船停靠加纳利群岛进行隔离观察，预计航行2天后可以抵达。外传船上有台湾人，疾管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数，传染风险低。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

0: 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1: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0: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两人确诊，一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1: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道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这个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0: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美方先遣部队与军用运输机陆续抵达北京，为下周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做准备。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团长、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率先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呼吁中方重启对波音飞机的订单。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在白宫记者会证实，台湾将是川习会核心议题之一。中方则回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第一道红线与政治基础。美中双方预计将针对中东局势、稀土管制、芬太尼禁药防治及关税战后续管理等议题进行讨论。而我国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70%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元完整版，
4: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习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3: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委会今天示警，两名分别任职于移民署和关务署的科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询问。他提醒公务人员，不是职级不高就没有盘查风险，呼吁如果没事就不要前往。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四月份接获两案都是公务人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讯问，包括家庭成员、学经历、任职单位内容等，甚至还检查手机通讯软体内容、支付记录等，讯问时间长达2到4小时。两名公务人员分别为移民署及关务署科员。梁文杰分析，早期中共国安人员较常接触台湾军警，但最近案例看来已扩大范围。
6: 公务人员不要以为觉得说自己也许你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那不要觉得说自己就没有被人家盘查的风险，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要过去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报备，要请假，然后回来之后有什么状况一定要通报，那切记自己带去的手机里面不要有任何敏感机密的资料，或者是最好是空白手机是最好的。
5: 陆委会提醒国人审慎评估赴陆风险，从前年1月1号到今年4月30号止，已接获130名国人赴中国失联。

0: 28人遭留置盘查，或185人移遭限制人身自由案件。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检警指出，设备厂商事发后疑似遭到高层指示拆除十家分店的偷拍主机灭证，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及厂商等3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声押。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偷拍，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10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拘提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先进厂商3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构成之余，向法院申押。
3: 是故意跑来吗，陈总？
4: 是故意人身伤害者，赶快抱歉吗？
3: 是故意的吗？
2: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4: 受害者哦。偷拍吗？
3: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2: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5: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万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6: 我们有在上一次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5: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因义，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效力于奥克兰运动家队的20岁旅美左投林维恩，入选权威媒体棒球美国全美百大新秀榜单，是继陈金峰、曹锦辉与胡金龙之后，史上第4位上榜的台湾选手，终结台湾球界长达18年的等待。林维恩优异的控球能力被誉为台版 Snell， 外媒预测他最快有望在2027年挑战大联盟舞台。与此同时，位于台南的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今天揭牌。喜爱棒球的总统赖清德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3、2、1，请揭牌。
8: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见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3个期许。
9: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 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8: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

0: 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三天涨停，今天起进入五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异常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职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却因此被限制交易，也对市场造成干扰。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3: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棋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2: 彭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一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市场的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5.2公里高科前，先前停放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在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23.7公里圆山前，在中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29.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2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316.6公里东山服务区前，先前在中线的2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通宵路段，在内线有许多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的大竹入口，2台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接获排除。国道10号西向的1.4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外线的2台车事故也没有看见。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主机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由于交通运输、外食费等费用上涨，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而进口物价涨幅也来到3年多来的新高。不过，对民生物价直接影响的程度相对平稳。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 5.21%， 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加上外食费年增率也来到 2.88%， 在相关因素叠加下，4月 CPI 年增 1.74%， 是排除春节后最近一年新高点。由于国际油价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进口物价涨幅来到近46个月新高。主机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6: 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但是因为这些对 CPI 权数很小，而且不常购买，那整体来说，这些能源价格呢，政府在稳定政策下以有效从源头阻断对 CPI 的直接影响。因此呢，虽然进口物价比较大，但是对于目前还有未来，对 CPI 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2: 由于五月份将持续

0: 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 CPI 年增率还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有民众反映，在高雄左营区某卖场购买的凤凰酥出现内外包装有效日期不一致的情形。高雄市卫生局获报后立即稽查，初判有虚伪标示的疑虑，后续将移请地检署侦办。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2: 卫生局表示，业者接获反映后已经主动下架问题品项，左营门市共下架121盒，林雅分店也同步下架138盒，并提供退费服务。稽查人员现场发现，同一盒产品确实出现2026-0507以及2026-0619两组不同有效日期，与单一效期标示不符。业者说明产品为代工厂制造，并且负责标示，门市仅负责贩售陈列。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3: 现场清查发现该品项产品一盒标示有效期双标之情形，针对本案涉及虚伪标示获取不法利益之嫌疑，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本局将带前往上游制造厂商进行查查厘清后，全案移地检署进一步侦办。
2: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向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反映，共同维护食品安全与消费权益。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针孔偷拍的争议，台北市政府表示，截至今天下午已经受理近50件消费申诉案，市府除了研议团体诉讼，也呼吁消费者尽速保全疗程收据、合约及通讯记录等证据，以利后续申诉与求偿。而台北市今年出现多年来首例汉他病毒死亡案例，外界质疑鼠患是否与都市更新有关。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应该清楚划分权责，都更与鼠患并无直接关联。此外，不论都更或一般工地，都应落实安全卫生管理。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台北市115年一月出现多年来首例汉他病毒症候群死亡病例，新北市也有确诊个案，加上台中市太平区有民众目击老鼠啃咬机车上面包，引发社会关注鼠患问题。外界质疑近年来都市更新及工地增加，是否导致鼠患恶化？对此，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都市更新条例施行已久，都市更新与鼠患没有直接关联，不应做错误连结。第一线防治任由卫生及环保单位负责，都市更新部门属协同角色，必须清楚划分权责，而非将鼠患问题直接归因于都市更新。
5: 城市里面发生这一些相关的老鼠或者是传染病，都是由卫生局协同环保单位做第一线的处理。都市部门是协同部门，所以他必须要明确清楚这个主责的权利在哪里，而不是说出现老鼠是跟都更有关，不是这样。台湾不是第一天进行都更。
4: 刘世芳部长则补充，不论都更或一般工地，都应落实安全卫生管理，包括工地安全及污水处理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母亲节即将到来，知名求职网针对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生活疲劳指数创下7年以来新高，更有超过95%的人觉得家庭与事业很难兼顾。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6: 知名求职网公布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调查结果，针对成为职场妈妈的主因，高达85%的人表示想分担家计，其余原因还包括为了经济自主、不想与社会脱节以及享受工作成就感。调查也显示，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想保持事业与生活的平衡不容易，高达95%的人觉得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也有超过85%的人表示曾经有过改当全职妈妈的念头。求职网发言人杨聪斌说，
7: 除了子女外，可能还要照顾长辈，分担丈夫扛家计的责任，在家里是三明治族，对外还要面对来自公司的绩效要求，职场妈妈生活呈现四头烧，因此提醒他们要学习适时与适度放松休息。
6: 至于职场友善程度，调查显示有73%的人觉得目前台湾的职场环境对职场妈妈其实并不友善，超过60%的人曾

0: 曾经碰过同工不同酬，还有超过七成则是曾经碰过升迁不平等的情况。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3项重大意义。
3: 这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这30年来让台湾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2: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3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更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更保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良善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算来已有100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5: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4: 更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弥足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更生人。
6: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4: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在教育界服务31年的林宝琴持续自我精进，培育无数学子。二女儿汤明如也在她的鼓励下投身警察工作，目前在苗栗县任职。林宝琴的优良事迹荣获警政署全国警察模范母亲肯定。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7: 现年70岁的林宝琴育有两女，在二女儿10岁时与丈夫离异，从此独自承担抚养责任。无论生活或工作遭遇困境，她始终坚毅不屈，从基层教师一路做到校长。民国102年退休后，更积极投入长庆学院及社区大学，并热心参与慈善与社福团体，荣获内政部警政署115年模范母亲殊荣。
8: 对我来讲，两个孩子今天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至于这一次的得奖，他跟我说，妈，我跟你报那个模范母亲，他讲这一句话，我就是对我的肯定了。
7: 林宝琴的大女儿承袭母亲衣钵成为老师，二女儿汤明如现任竹南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曾获苗栗县监视楷模及少年保护绩优员警。汤明如说，母亲言出必行与独立坚定的身教，深深影响他的警察工作。
9: 我现在也是为人母嘛，回想当初他这样一个人带2个小孩，然后工作还可以一路往上，就觉得真的很厉害，蛮佩服他的，他是我的骄傲。
7: 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跨国研究团队发现，某些深海鱼类如格陵兰鲨染色体的细胞端粒长度几乎不会缩短，在生物学上相当于长生不老，原因是它们的端粒酶活性极高，能在细胞分裂后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3.7公里，圆山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有完整的轮胎掉落。国三北上靠近通霄的内线有一大片的散落物。省道台一丁线南下的0到2公里处，刺桐路段有动物的尸体在这边。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从东湖到五堵，台北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新竹路段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从德到北屯二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

0: 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4: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让我你好

许哲伟歌曲叫做 Superman， 收在人工仔拧国内专辑当中。今天是5月7号礼拜四晚上7点11分，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哦，0800-000-123。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 23.7 公里，圆山出口前的中间内线有一颗轮胎掉在这边。国一的北上 24.1 公里，也在圆山出口前，内线是伸缩缝过大。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有机车误闯。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尾端在金茂一路。都是有一点叮叮拐拐很可爱的音乐曲风，刚刚是许哲伟，现在是亦凡哦，另存新档当中，歌曲叫做滚。

0: 快点走开，灌溉。
1: 一凡所带来的歌曲又有一点点是那种歌舞剧的感觉，对不对？最后叫你滚开，歌曲就叫做滚。路网图国以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系统一路往南到木栅不到60公里。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
2: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想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分分钟送。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できれば今週。

Vivian A， 她是 Vivian 钢铁 V 徐若瑄歌曲叫假扮的天使。休息回来7:22，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尾端，在经贸一路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外线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24.1公里圆山前的内线伸缩缝太大了，北上的23.7公里圆山路段的中间内线轮胎掉着，这里要小心哦。在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小小的华金华语金曲风筝专辑，它是孙燕姿5月大巨蛋开唱，你会去吗？歌曲叫做随堂测验。

孙燕姿《隋唐测验》这首歌好好听哦，但是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说真讨厌，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老师进来突然说好，我们今天来隋唐考，哇，这个大家的噩梦。你听众家的朋友，你现在还会做类似的噩梦吗？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忘记跟谁在聊天了，然后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反正有一个朋友他就某一天起床之后他就说我昨天做噩梦非常非常的惨，然后我们就问他做什么噩梦，他说我梦到，因为我们是高中同学，我就说我梦到我们在考高中数学。哦我的天哪，我相信高中数学应该是台湾很多人共同的噩梦吧，尤其是高二跟高三是吗？待会我们准备七点半的金广新闻，刚刚说是华金嘛，他是潘玮柏，叫做画，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内政部宣布老宅延寿补助申请正式上路，民众需先备齐文件，待地方政府公告后再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指出，补助涵盖修缮、施工与请款流程，目的是改善老屋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记者郑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政策，锁定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且未设电梯的合法住宅民众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策计划编列50亿元，并结合长照辅具、节能减碳及太阳能光电屋顶等政策，提升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3: 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他们的辅具，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3个部位一起结合。
2: 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指出，民众申请前需完成建物安全评估与基本资料准备。
4: 结构安全评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的这些建筑物都没有，这个部分是有补助的以楼地板面积未达3000平方公尺，它的补助金额是1.2万元。那超过3000平方公尺以上，补助1.5万元。
2: 内政部及地方政府也将提供咨询与文件协助。桃园与高雄预计5月中旬率先公告受理，其他县市也将陆续开放。民众可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历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朱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7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5: 卓奎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市与日本金泽市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金泽市成为台南市第63个国际地盟城市，延续八田与一连接起的情缘。记者魏金玲报道。
7: 现在合议书签署完成，
8: 选在八田与一纪念日前，台南市长黄伟哲跟日本石川县金泽市村山卓市长在台南市政府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黄伟哲说，
9: 这个交往不是为了签而签，这个交往是为了实际的交流而签，所以未来不仅是台南的民众跟金泽的民众彼此有更多的情谊、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互访，甚至将来这份情谊也希望能够延续到从上一代的八田与一技师，一直到这一代的我们，一直到下一代的两市的市民，都能有更深的友谊跟交流。这个交流协定的用意就是让彼此的友谊能够更长。

0: 长久的延续。
1: 金泽市村山卓市长也说，金泽市跟台南市的交流始于2011年金泽市首次参加八田雨衣技师追思会，此后双方在观光、议会跟民间团体等层面都陆续建立友好关系，期盼透过这次和艺书缔结进一步推动民间跟年轻世代交流，促进两市友好情谊跟相互发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呐、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呐、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7: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8: 老王乐队。
7: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9: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43，来自好把戏合唱团 Hoobastank， 其实是乐团哦，歌曲叫做 The Reason。 来看一下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24.1公里，圆山前的内线伸缩缝太大，北上的23.7公里，圆山前的中间内线轮胎掉在这边，没有接获解决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泰山路间汽车误闯也还没有排除哦。好，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今天的午后突然好，至少在北部地区下起雨来了。在气象署的预报上面是说啊，苗栗以北都会有不等的雨势，山区也可能会有。这波雨势会一路到明天也会有机会的，明后两天。这个周末的连续没有连续假期，这个周末的假期呢不见得会下雨，但是大概都会是阴天的天气。听到神棍乐团 Beauty Oriental。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我要你爱，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你的心一定

我不该你不该，我要你爱美秀集团。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铁岭到下塔悠时速不到50，这一段都是乐团了。听完美秀，来831不摇就滚。

831收录在《没有翅膀的人》，歌曲叫做《不摇就滚》。好啦，当然没有办法跟大家说不摇就滚，毕竟在驾驶座摇好像也是蛮危险的哈。听听就好了，好吗？好，刚刚是姓八的，现在也是姓八的，什么意思呢？从831听到八情歌，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待会8点钟对时。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和美交流道和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改由深港匝道入口进入国道3号。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中间外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8:08，我刚刚差点要说8月8号，想说也过太快了吧。它是 Do One 定中 Airplane Mode 的全新专辑，歌曲叫《飞行的姿态》。第二个小时先来关心台74线的东向6.5公里南屯二出口前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帝王定中即将在6月5号礼拜五举行个人的发片专场演唱会，来听到是双鱼宫专辑 Erica。 讲到双鱼的特点就是浪漫了，过分浪漫。

0: 过分浪漫，它是 Erica 收录在双鱼宫的专辑当中。刚刚提到台气四线东向6.5公里南屯二前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来听到的是对唱歌曲，刘学府跟陈星月，歌曲叫《纯粹》。好，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哦。
1: 我却是满地的心碎。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Blackpink 歌曲叫做《Jump》，8:21。台气四线东向的6.5公里南屯二出口前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好，目前呢施工在国三，国三南下和美交流道跟和美匝道入口封闭，要改由深港的路段来走哦。国三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的中间外线也是施工作业的。

来自九零蔡依林歌曲叫做 Pleasure。 好，大家这几天有没有被其中一个活动给洗版呢？它是 Met Gala， 大都会博艺术博物馆在这个每年呢都会举办相对应的一个活动。今年呢的主题叫做是什么？好，时尚界的奥斯卡，这个 Met Gala 哈。好，今年呢其实有很多就是这个时尚跟艺术之间的界限到底是什么样呢？今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这个展览主题呢叫做 Costume Art， 服装艺术，而他们的 Dress Code 就是时尚及艺术， Fashion is Art。 所以你会发现呢，最近的不管是脸书或者是 IG 或者是短影片 Reels 上面呢，有非常多好莱坞的明星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明星呢，在 Met Gala 的红毯上面呢、的那个造型，就想说，诶，他到底是谁？又或者是，诶，我觉得他好像这个造型在哪个地方看过？因为有非常多人的造型呢，他是根据这个艺术的画作或创作的东西呢，来做另外一个服装上面的呈现，呈现在人体上面，呈现在艺术家上面，然后这些东西呢都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有些时候呢，我比如说像我好了，我就不是一个念艺术的人或不懂艺术的人，我就必须要看着 Met Gala 的这个参加的这个歌星或者是艺人他所穿的服装，然后网络上就会有比对图哈，他所致敬的这个艺术作品或者是画作到底是哪一个。其中有一个小地方还蛮值得大家来，其实有很多地方大家在认识。那我接下来要讲这个呢，就是 Beyonce 呢，她暌违多年来到了 Met Gala， 她带着她的女儿一起走上这样子的红毯，很好玩耶。就是你知道时间的推移，本来是自己去的，然后推移到后面小孩出生了，跟小孩大了可以来走这样子的一个红毯，会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值得纪念的时刻。好，待会八点半来锁定警广新闻了，他是 Vanessa 吴建豪，醉人。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定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违法致灾、重伤或死亡，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遏止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经济部拟具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并于行政院会通过。修法重点包含精准打击不法牟利，增定刑责，加重处罚，及时没入违法工具，有效阻断不法行为，确立整复规范，促进环境安全恢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以严惩不法牟利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实为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促进环境的安全。而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来沟通协调，争取支持，以尽速完成修法程序，具体回应社会各界对于国土资源有序以及环境保育的期待。
2: 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最高新台币5000万元罚金。如因违法行为致人死伤，将依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罚金。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运动部完成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范本修正作业，针对选训、教练、裁判及纪律4大专项委员会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强化选手权益与决策透明。记者杨欣的报道。
4: 运动部修正4大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运动部常务次长洪志昌表示，修正重点包括明定委员组成类别，且规范各类别委员人数不超过委员总人数1/3，任意性别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1/3。另外，得邀请相关专项委员会的委员列席参与咨商与协议，以建立公平透明决策制度。
5: 也为了这个，则定了一个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的一个组织检责的一个修正哦。那这个希望也能够把一些更专业或是性品的这些原则都纳入到我们现在目前在国乒法里面，除了运动委员会之外，还有选训、教练、裁判，还有纪律委员会，这些的一些委员会，这个专项委员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组织的范本，也在今年已经通过，也请各单项协会来做一个修整哦，来配合来做一些的改革。
4: 此外，在选训委员会组成的部分，特别规范委员会召集人由具备曾任国家代表队教练或是8年内退役选手资格者担任，且特定体育团体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及专任工作人员不得兼任选训委员会委员，以强化运作的独立性。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传统癌症治疗可能要面临恶心、呕吐、落发等严重副作用，台北荣总率先引进放射性配体治疗，如同导引飞弹，能锁定肿瘤，精准打击，诊断与治疗同步，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新选择。记者尤纯的报道。
6: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
7: 病人的三个最希望的有效，然后没有副作用，然后又不会很辛苦，三个都符合。
8: 徐小姐和吴先生分别罹患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并出现骨转移

0: 有肝转移，试过多种治疗仍然复发。不过经过放射性配体治疗后，不仅癌细胞几乎看不见，副作用也比传统治疗的恶心呕吐落法来得少。台北荣总核一部主任王玉峰说，
1: 其实癌细胞的表面上面有蛮多特别的一些的标记，然后那我们在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针对癌细胞才有的一个标记的时候，我们把后面再带上一个治疗性或者是一个诊断的放射性同位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药打到身体里面去，它就会精准的去找到癌细胞。那因为我们给它这个射程的放射性的阿尔法或者贝塔粒子，它的射程非常短，所以它只会对一个细胞或者是几个细胞的一个伤害，对旁边的周边的组织来讲，它的伤害性会降得最低，能够精准的猎杀癌细胞，而且呢避免掉周边组织的一个伤害。
0: 王主任表示，目前国内适用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的患者，未来也有机会拓展到更多的癌别，提供癌友新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春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有感觉 feel。金色圣诞树当中是一张客语的专辑跟作品，歌曲叫做《十万个为什么》。怎么说呢？十万个 V 马给哈，十万个 V 马给。8:43，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标线的维护施工，国3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也有施工维护。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台74线东向6.5公里，南屯二前的外线轮胎皮掉在这里，目前没有接获解决呢。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这里有事故的关系，南下57公里有事故，所以定点哦，后回堵1公里。国1南下的57公里有事故发生，定点回堵1公里。继续听到的是陈毅，对这个人还有印象吗？专辑名称《异想天开》，真的是怎么样都要谐音梗一下。

陈毅在异想天开的专辑当中，歌曲叫做《滚吧》。在今年的 Met Gala 的这样子的盛会当中呢，的这个各路不同的艺人、这个设计师哈、哦，都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很容易呢，会在女生的身上看到比较多样的打扮，比较我们讲比较精彩嘛，会不会发挥比较更多可能性的样子哈、哦？不管是很贴身的，或者是裙装、裤装，或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原来衣服可以长这样的。而在男生身上好像就会相较比较保守一点点，大体都还是以裤装搭配外套为主。然后因为男生的这个视觉的路线或者是服装的路线，就会有一个大家比较可以想象到的样子。所以说啊，在今年的 Met Gala 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当中呢，其实有蛮多的艺人跟设计师的合作呢，就运用了皮件或者是运用了跟黑色有关的元素为一个大宗。好啦，还是要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57公里呢，这里是内坜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五十七

公里内坜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这里定点时速不到20，回堵2公里，要特别小心。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的心肝宝贝。
1: 许富凯歌声，四月底发行的新专辑收录的歌曲叫做《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心肝宝贝。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这里有回堵哦，国一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到这里是回堵2到3公里的，要多点耐心了。继续听到的是彭佳慧跟范玮琪的合作，我们真的幸福了吗？待会对时咯。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还在开车吗？夜晚视线不佳，记得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让景广陪你吹风聊天一整夜。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受事故影响，车速缓慢。不过事故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到西罗中间内线施工，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到中心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中间外线，南下的和美交道跟和美匝道入口都是施工。国三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的11.8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施工。省道部分，台二线的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是施工的。台61线的施工路段呢，北上5到2公里，8里3到8里1，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北上的255.5到254公里，这里是有轮胎皮掉落。台六一的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都是顺畅的，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欢喜用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家一路起拢做好个，但伊拢该安怎做就会啊。哎，阮就是做田人啊。妈妈不读书，我们来做都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

0: 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1: 他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他都不讲，他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他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他一路这样很辛苦的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0: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2: 因为拢做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呀、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个经历我反
3: 母亲，
2: 母亲哦，哦，太高兴了，无我唔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0: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3: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0: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4: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0: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生活有时欢喜，有时心欢忧。有些朋友下班以后可能会想吃点宵夜，切盘卤味配米酒，让心情放轻松。但是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回家路上更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阿杜，歌曲叫做《我最强》，日文作品。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在台二线北部滨海东向的 10.7 到 11.2 公里过灯会大道封闭全线进行施工。

继续听到的是客家朋克翠沟乐团翠沟乐团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从阿婆的角度来思考要怎么写的。家里的长辈总会关心这个家里的孩子在外县市打拼的好不好。来听歌曲，叫做《逐日大念》。

当夜逐日，他们是翠狗奥团翠狗乐团18分。好啦，给大家摇滚的作品，他们是五次方 The Click Five，Just the Girl。

Just the girl， 你是否就是那一个他一直在寻找的女孩或男孩呢？他们是五次方乐团 The Click Five。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南下乌土隧道的外线跟大客车中央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哦。

他们是当署长董事长乐团，红天湖顶的花蕊，风中浮沉的花蕊。9:26，待会的9: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喽。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南下乌涂隧道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台六一的北上255.5公里水井交道路段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小旗哥任贤齐很受伤。你还是

0: 景广新闻。
1: 从事加密货币买卖的曾姓男子，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协助诈团以泰达币交易洗钱高达20亿，并借此获利4000万元。调查局查获曾姓男子等8人，这也是调查局破获首起谎报大额通货交易的诈团水房。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姓男子在台北开设加密货币门市贩售泰达币，并向金融情报中心申报大额通货交易，借此标榜合法币商。但调查局追查诈团时发现，男子和诈团合作担任水房。结论查出，诈团得手后由车手担任假币商，将赃款送到曾姓男子门市，双方以假交易透过泰达币将赃款洗白，隐匿诈团赃款流向。男子为掩饰犯行，还持伪造交易合约申报大额通货交易，误导侦办方向。调查局台北市调处科长魏道明说，
3: 借由申报虚伪大额通货交易资料给调查局，蒙骗误导执法人员追查，开设门市仅一年，涉嫌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元，不法获利超过4000万元，是调查局破获首例谎报大额通货交易之诈团水房。
2: 男子充当水房，让门市的营业额从每个月400万一举跃升每天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调查官经交叉比对庞杂的加密货币来源流向，将曾姓男子等人绳之以法，专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也依洗钱等罪嫌将8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透过大数据分析与长期搜证，破获横跨台南高雄的制毒集团，在铁皮屋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及大批毒品原料设备。警方指出，集团以分阶段制毒、深夜加工等方式躲避查缉。全案共4人到案，主嫌遭羁押禁见。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追查发现，以吴姓及郭姓男子为首的制毒集团涉嫌在台南安定区及高雄湖内区铁皮屋设置毒品工厂，白天以租赁货车载运化学原料，深夜才进行制毒，借此分散风险。刑事局侦三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检方日前同步执行攻坚搜索，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溶液46公斤、黄麻碱及大批制毒设备原料。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5: 专案小组于台南市安定区、高雄市湖内区破获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制毒工厂，现场起出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46公斤。及制毒设备等大批证物，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吴姓及郭姓主嫌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4: 刑事局呼吁民众留意住家周边可疑人事物，若发现异常，应及时通报警方。透过警民合作与全民反毒，共同防堵毒品犯罪危害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7: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0: 贝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1: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降雨。
0: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两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到的是巴查克 Tiakan 自己的专辑当中歌曲叫做水。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好，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南下的这个乌涂隧道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国五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也有工程在进行呢。刚刚在巴查克的水当中一直听到娃娃养娃娃养娃娃养是什么呢？娃娃养是女人女性的意思。既然都讲到排湾族族语的娃娃样，就不得错过这首歌曲，它是阿豹阿忍忍娃娃样排湾女人女孩。

娃娃养台湾女孩，但是专辑名称叫做娃娃养女人，她是阿宝阿忍忍，9:51咯。

Ariana Grande 既然到尾声，歌曲叫做 Bye咯，9:53。晚上施工比较多，行经施工路段减速慢行，明天还有封面报道，记得做好预备咯。

没错，他是王燕威，歌曲叫做《拜拜》。好，连续几首都是跟大家说再见，还没有说到晚安哦。等一下播那个什么，那个晚安曲。好，没有，不是晚安曲。不过这首歌拿来说晚安跟再见，好像有一点点太过分，是吗？艾薇跟吴飞歌曲叫《我受够了》，哈，没有那么夸张了哈。毕竟明天晚上7点，我们还是空中会再相见的。有路况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商人接手，明晚7点空中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

0: 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身作则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明天的中午，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到西螺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的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和美交流道跟和美匝道入口施工的，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到中心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六点。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平林出口匝道内线，还有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台二线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车道，北上的5到2公里八里三到八里一，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来自蔡明佑，叫做《我可以》。10:13，好，上线喽！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里国一啊，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请你。

严艺格，歌曲叫做也可以。台61线南下302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国一南下 8.5 公里汐止前这个地方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要特别注意咯。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内线是封闭的，时间要到早上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你可以》。而在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要小心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乔玉明的作品，叫《我也可以》，等会见。

0: 今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也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机会，而特别提醒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其他像是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的高温大概稍微下降到26-27度，不过在中南部跟东半部高温还是可以上看到30度以上。在夜晚清晨，北台湾的气温大概是21-22度，其他地区约23-24度。而特别提醒，在东北风在明天开始增强，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这些区域都会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请多加留意。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
1: 谢谢。
0: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70%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元完整版，
3: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习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2: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传汉他病毒群聚，造成8人感染3人死亡，外传船上有台湾人，机关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数，传染风险低。记者尤如纯报道。
4: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5: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4: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2人确诊，1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5: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这个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4: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1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4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6: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

0: 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以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神着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三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适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不会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2: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3: 我们有在上一次啊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哦。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2: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异议，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报道。
4: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3项重大意义。
5: 这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这30年来让台湾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4: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三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更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更保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善良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报道。
0: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算来已有百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6: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0: 更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

0: 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弥足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更生人。
1: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的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0: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是许书豪的 Try to Love You， 10:52。好，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啊。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

来自陶喆这首歌叫《普通朋友》。好了，待会呢进入到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会回来。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会堵了大概2公里，要请你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32公里，中和隧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在这边哦，还没有排除哦。国道1号南下8.5公里，稍早在汐止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但后续消息目前呢也都还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经过小心。台66线在0.1到2.6公里双向分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了，逐渐车道封闭施工。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是在国3北上树林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点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相骗，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5: 随性乐团，
4: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郭靖歌曲百分百。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好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事故排除了。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维度2公里啊。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吕强。

艾怡良怎么演怎么不像。11:22，我到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回堵大概2公里，而这里速度就变慢了，不到20公里哦，这个要留意一下。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迷茫世代来自萧敬腾。

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稍等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嗯，瘦。

0: 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首歌来自 Benson Boone， 叫做 Mr. Electric Blue。 11:35，在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有一些回堵，经过就好了。不过到这边的话就注意一下好吗？恒河的河水，渡波合唱团。

苏打绿演唱歌曲叫《御花园》，11:41。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精神。

不要疲劳驾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这是路网图上显示的。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呢，稍微注意一下。那看来是只有不是只有了，施工封闭的内侧两线车道只剩下了外线可以走，这是国一北上，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树林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那因为这里呢是施工，外侧三线封闭。

Hang Up 来自马丹娜。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 Slow。

这是 Jay Sean 的歌，叫做《不良示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的是 Linian 的歌，这首叫做《Wall Ice Need》。

好，等一下呢，进入到十二点钟，五月八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喽。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维度了2公里。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3到12公里，这边汐止端过后时速也比较慢一点，因为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糖猫歌曲 Yellow， 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8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是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兴内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和美交流道，和美匝道入口是封闭的哦，要麻烦你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之间，西湖到通霄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21.5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六点。国一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啊，施工到5月8号的中午12点，哦，也就是今天的中午十二点才会是开放。再来国一双向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哦，这边要麻烦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电影暖心。

阿丹薛以丹，这首歌是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明天来自公馆青少年。

12点18分，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中，有留意啊、哦。这边稍早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有恢复顺畅，但是施工持续的影响当中哦。持修你的眼睛。

0: 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我是 Dino 李玉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支持与追踪警广的动态。 Come on, play with me.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告五人，这首歌叫做《城市之秋》。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台62线东上瑞芳出口有小黑狗的走动哦，还有台64线东上15.3公里，哎，新北市三重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来，丁米先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快。

好，把节奏放缓一点。刚刚呢是来自刘思涵，不特别的很特别。12:44，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歌《真面目》。保持

理想混蛋，歌曲叫做《很远的远方》。台62线东向瑞芳出口有小黑狗，哎，不知道还在不在。台64线东向15.3公里新北市三重区泡泡车停放，占用了外侧车道，要特别的留意咯。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

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今天就陪你到这咯，12:57，最后一首歌秋风泽错的一对。等一下1点路况之后是秋哥的时间，他会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绕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

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在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施工，

留意哦，双向都施工，要到中午的12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8号凌晨的1点08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一直到现在一半以上的时间过去了，希望你都可以维持充沛的体力，一路开车是否都还顺心呢？好，不过所幸呢，目前全台各地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晴朗啊。我在昨天呢，这4点钟啊下节目的时候，骑车回到家，在停完车之后，想说啊，伸个懒腰哈，然后呢，这个伸个懒腰，抬起头，发现哎呀，一轮好亮的月亮，好漂亮的月亮。虽然说呢，还不到满月啊，下个礼拜我看一下，下礼拜一才到满月，但是呢，难得有这个没有下雨的时节哈，天空没有乌云遮挡啊，能够看得到月亮，就是好心情，就是好天气了哈。希望今天夜间也有月亮可以看得到，伴你一起开车。但是呢，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记得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咯。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来先提醒一下，因为在4点57分的时候，台湾东部海域呢发生规模 4.6 的地震，那最大震度在花莲太鲁阁这里有4级，花莲4级，宜兰3级，南投也是一样，台中2级，然后呢桃园、新竹、新北还有彰化、云林、嘉义都是1级哦。不过目前在辖区内国道路段都没有到达震度4级，所以现在来看路况是正常的哦。不过如果您是要出入山区的话，特别是在东部然后北部这边的山区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地震刚过，是否有土石松动的情况，要提高警觉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因为母亲节快到了，桃园市农业局办了一个花县台七绣球金针农游趣，九号开始哈，就在这个周末假期，然后从母亲节的这个假期一直到24号。好哦，金针花，因为其实也是母亲花卉的代表哈，它是萱草。好，那在桃园这边哈，百吉休闲农业发展协会，他们在石门水库集水区环河路二段这边呢，种了很多的金针花啊。现在说这个金针花陆续盛开，而且还有呢，这个绣球花也开了啊。所以这样黄色跟紫色哈，看起来真好啊。

来，无事没关系啊，妈妈妈姐。有时候母女出门啊，说哦，好像姐妹哦，哈。妈妈通常听到比较高兴啊，女儿就不一定啦。不要紧啊，你有妈妈姐不要紧啊。好，5:25哈。目前在国一北上，现在看到两个公里数，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哈。一个说是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大货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跟路肩，那一个说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结车抛锚，也在外侧跟路肩。这有可能是同样一个讯息，但是因为通报的这个资讯哈，也许不太一样哦。但是如果知道比较具体的精准的位置的朋友，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北上，在新竹这里哈，要注意一下有大车子抛锚，重点是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哦。好，再来，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国三最新补充哈，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路肩，旺旺李家家大哦，不哦，他说在跑呢哈，在奔跑。

0: 星空下的玫瑰来自白明光。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30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哦，目前在国一啊，有两个点位置非常接近，但是都有大车子抛锚了哈。马就来背后，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一个是在国一北上的94.1公里过新竹，这里连接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跟路肩。然后呢，另外在国一北上95.6公里新竹是大货车故障了，也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哈。随即哦，两个点位置比较接近，但是都是大车子抛锚，同样都影响到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的路肩，大概5分钟前通报说狗狗在这边跑动哈。台北市现在迈帅二桥内湖段，这里因为是工封闭哦，所以要提前改道行驶，避开内湖段这里哈。好，除此之外，很。

周习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近这位哦。来，国一北上投奔交流道入口持续有工程，南下要注意北斗到西螺中内侧。国三呢是南下和美交流道在施工，那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所以要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嘿。以及国三的北上南投到中心中内侧，南下西湖到通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的 47.7 到46公里树林前外三线有工程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这边外线在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内侧平林出口匝道内侧都要小心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龙鹰合唱团 No More Crowded Days。 好，我看一下窗外啊，阿北的吼，听说今天有封面要来，然后北部这边也是会下雨。我今天3点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想哟，心卖的吼哈，但我上班了，我看讲哦，是说哈，不管什么时间哈，当然大家如果出门在外，都希望不要等得到哈。但是其实我们又蛮希望，需要在夏季的时候有足够的这个雨水哈，帮我们的水库进账啦哈。好，5: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是麦帅二桥内湖段这边，因为是工封闭哦，所以要提前改道行驶，避开这个点哈。再来国一哦，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一个在北上的 95.6 公里新竹是大货车故障，另外是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接车抛锚了，两个抛锚车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把揪了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一套拜一套。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5:44了，又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国一南下，在179公里过台中有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哈。还有在北上过中立入口，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路间，而且说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随即来到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要注意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这里，然后全线还有散落的纸张哈。再来国一呢，两个点都有大车子抛锚了，一个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这里是大货车抛锚，占用外侧以及路间哈。然后呢，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是连结车故障了，也停在外侧跟路间，小心啊。还有台北的麦帅二桥内湖段哦，现在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改道避开这个点哦。路况了解当播穷，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然后我们讲到很多人认为运动说呢应该要练到真的觉得累，有人说要酸痛才会有效果，但是要提醒哦，这个运动科学专家说这样的观念其实会让很多人不敢运动。那真正对于就是说年长的，或者你觉得你没那么多力气的，或者我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怎么样的运动就是不用那么累然后又有效果呢？运动专家提出了一种叫做离心运动。好，一般像是你去做健身，有的把那个健身器材要这样举起来或拉动或者攀爬的一些动作，那肌肉在慢慢放下来的时候，跟它相反的是，如果你是慢慢的放下来，它反而肌肉

会产生更大力量，而且消耗能量比举起来向上爬还要少，也就是说你花的力气比较少，但是它对肌肉来讲可以产生更大力量。好，那比如说什么叫做离心运动？比如说你把这个运动器材握在手上，是慢慢放下来，还有慢慢下楼梯，还有慢慢的坐在椅子上，不要咻一下就坐下来，是慢慢的坐下来。你知道这个慢慢坐下来，你的很多肌肉都要用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跟大家建议，叫做做墙壁式伏地挺身。这么一个墙壁式伏地挺身，因为很多人叫你做伏地挺身，你说办不到，像我也办不到。但是呢，我们可以换个，就是不是趴在地上做伏地挺身，而是找一面墙，让你在动作过程当中可以自由弯曲你的手背，身体站直，手心按在墙上。也就是说伏地挺身，不用趴着而是站着，然后贴手贴在墙壁上。好，这样的一个，就你把那个角度就瞧一下，你本来是趴着的，然后现在是垂直站立。好，用这样的方式让想象你在做伏地挺身，也是手肘弯曲，就让身体向墙来靠近，那手肘身体基本上是45度角，所以你接近墙面的时候稍微停顿一秒，然后再慢慢往回推，所以就是同样是做伏地挺身，只是你是站着然后去推墙的感觉，这个真的省力多啦。有的人说叫你做伏地挺身，我根本办不到，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属于离心力的运动，其实真的是可以试看看的。现在时间5:48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然后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要注意有大型连接车停在这里，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再来是国一呢，两个点都是大车子故障了，北上 95.6 公里新竹，而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都要注意两台大车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哦。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对于萧煌奇给阿能这位好情人歌曲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五点五十四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报，我阿良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哦，掉落物不是在那陪哦，是整颗轮胎，你把就来背后金规定在那哦，那里国山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要注意有轮胎掉落了，这是在国山掉落物。再来国一爱注意点比较较多，国一的话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一个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然后呢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都是大型车故障，然后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再来国一的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要注意有大型连接车停下来，然后全线有大量纸张散落哈，以及南下在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逮抱旗麦帅二桥内湖段现在呢无法通行哦，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改道避开这个点哈。那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 351.8 公里高山前内线雷纳培让李家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嘿，0800-000-123。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2: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2: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哦，目前在国一的话，有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哦。北上95.6公里，新竹这里是大货车故障，还有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接车抛锚了，两个点都是占用了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有大型连接车停下。

下来，全线有大量纸张散落哦。另外，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要留意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国三呢，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是整颗轮胎让你加哈。再来，国三先前呢在南下过沙鹿路肩，狗狗在走动。那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狗狗已经跑到181.6公里，靠近龙井这里了哈。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内湖段目前还是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警广陪伴你。

来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北部跟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澎湖也是一样哈。那尤其大台北地区东半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哦。然后目前马祖有浓雾特报提醒哈。温度方面，在这个清晨时刻哈，其实就蛮舒适的。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18.9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6度哦。而今天到中午前后哦，台南高雄橙色灯号有机会来到36度，屏东也有到34度哈。好，南部温度是比较高，在中午前后。那如果说以北部来讲哈，今天北部的中午前后最高温是27度，然后中部有到29度哦。另外东部最高温29，离岛有28度啊。再来就是在今天4:57凌晨4:57的时候，花莲这里有地震哦。那地震深度25.4公里，瑞士规模4.6，各地最大震度出现在花莲有到4级，尤其是太鲁阁。那宜兰南投是3级，台中2级，桃园、新竹、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都是1级，好几个县市都有感哈。早上有没有被晃醒啊？

哦，郁可唯的歌曲叫《一觉醒来》，眼睛天亮了啊，你醒了没？哈，有的人是已经起床了，但是把菊花哥背背金哈，那个大脑还没醒过来，要晃一下，动一下，进来哈，唔通度孤哈。哦，现在时间嘟嘟好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今天这个透早那个路况比较多一点哈，把酒台背后金毛。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那国一有几个点都有大型车停下来哈，分别是在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这里有连结车，然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哦，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在 95.6 公里新竹短会车构中的事情，这个已经排除，但是哦，在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也要注意，也有连结车停下来，重点是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小心啊。那国一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要注意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国三有掉落物哦，是整颗轮胎，让你北上85公里过竹林的内线哈，以及在大概10分钟前通报国三南下 181.6 公里靠近龙井，这里有小狗在跑动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继续打瞌睡虫哈。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oi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再过几秒，6:15，请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啊，在国一的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外侧路肩这边，要注意抛锚的连结车哈。还有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有连结车停在这里，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再来，在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而国三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龟裂在那哦，整颗轮胎掉落，你把酒来背后金马。哦，国三原本北上树林前外三线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纷纷结束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现在大家什么都讲求这个效率，讲求要快，好，但是花莲凤林镇这边呢，跟别人相反，好，他们用慢作为一个核心的观念，然后打出要打造出在地非常特殊的观光品牌。凤林镇大约10,000人左右这样一个小镇，那最近这几年因为他们有办瓜牛比赛，哎呦，这个名声慢慢

真正逃出来呢，哈、哦，哦，太有趣了。任何比赛都嘛是在想说谁最快到达终点，但是你用蜗牛来比赛，那怎么办？哈、哦。

你看到那样的一个比赛过程，突然觉得它带来一种疗愈，就觉得慢也有它很棒的点，而且因为它本来就走得慢嘛，所以你也不会要求它多快这样子。所以这个凤鸣在推展的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这里叫做慢城精神，来到这里一切都慢下来，让你的心沉淀下来，这样天气再怎么热都不会受影响啦。哎，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扎洛巴西瓦里唱的歌曲，叫做夏天。

哦，这是杂乱巴西瓦里唱的 Summer 夏天6:21了。你知道瓜牛台语别拉贡吗？叫做努力。哎，张惠夜瓜香。

好，已经6:25了。国一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一目前北上24.1公里啊，圆山前内侧有作业哦，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紧急抢修哦，所以等于在国一北上24.1公里圆山前啊，现在有一线车道是无法通行的。好，要注意哦，现在车子慢慢多起来哦，来到这边速度可能受影响。但是虽然我看完，掌握好速度，平安通过比较很重要哈。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有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呐、啊。北上的话，94.1公里过新竹有连结车抛锚，停在外侧以及路间。还有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有连结车停你家哈，而且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所以再来国一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国三是整颗轮胎啊掉在北上85公里过竹林的内线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贾玲，目睭背后金喜康听明，路况留意嘿。目前呢，在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连结车停在这里。那先前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以及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结车故障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持续影响到路间哈。而国三南下在先前呐、有这个小狗哈、跑到181.6公里靠近龙井。不过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又离开了，还在国道上嘛、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来，倒是国三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啊过竹林内线整颗轮胎到你家，嘎仔现在已经排除了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4。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我希望做警察靠前途，台湾都没敢一路起能做好的，大家拢该安怎做都会啊。哎，阮就是做田人啊。妈妈不读书，我给他那做多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她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她都不讲，她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她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她一路这样很辛苦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5: 因为都很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够足欢喜啊，今仔日经历模范。
6: 母亲
5: 、太高兴了，我不把你出来了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6: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7: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世界遐开阔，你的身边是不是阁有一个人陪你一步一步走人生的路，互你永远袂孤单？不管迄个人是阿母、阿嬷，还是姐姐，母亲节到了，爱记得甲伊讲一声，我爱你哦！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0: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南来北往
2: Good morning，
1: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不压零。6:39，国三最新通报啊，在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停你家哈。谢迪拜托拜托，然后在国一的话，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结车还停在外侧以及路肩，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这边也要注意连结车，亚西有记得连结车哈。然后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也在路肩哦。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内线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 ，Hello， 早安。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除了离岛的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气温23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0度。离岛的澎湖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再过几秒，6点42分、国三刚通报的南下、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哦，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你把这回背有金吗？6:46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4线最新提醒啊，在台64东向25公里中和一前路间啊，抛锚车停下来了。而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侧蔡拿到李家，再来国三刚通报不久，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大型连结车停在路间，全线的纸张散落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94.1公里过新竹，

外侧路肩连接车还是停在这里，已经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呢。由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最近他们有一个征才的广告，哎呀，一贴出来，马上就收到6000份的求职申请。13个小时内就超过8000个人来应征，哈，投递资料，大概每分钟就有10个人，这创下呢他们这个航管员招聘速度最新纪录啊！哎呀，为什么这一次他们这个航管员哈，就是航空管制员这样一个征求广告，这么多人然后热烈来参与？好，因为他们有提出一个条件，说希望呢是电玩高手来加入他们的行列，也就是说这个航空管制员他有一个弹书，希望你是电玩高手。哇，开玩笑，电玩高手那真的是一眼望过去，望过去数都数不尽，所以难怪瞬间十分钟的十个人来报名。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他们要有这样的特别去征求电玩高手然后来当他们的航管员？因为他们需要什么呢？说他们想说这些这个电玩高手他们可以同时盯着荧幕，也可以跟人家聊天，还可以注意到有什么情况发生，这是多功处理啦，这个从电玩里面练出来的嘛。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机场塔台在做的工作，所以就他们认为说电玩族特别适合这一份行这个职业了。

好，这首日文歌曲来自艾米欧所演唱的叫五月，然后他在形容这个五月刚好是春夏交替，一种不确定的那个不安的青春就是又希望就是说天空下着雨，然后又希望有人陪伴。哎呀，好，这个总是春天结束了，夏天迎来的初夏，说不定有新的这个剧情可以展开。6:54了，那目前在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要留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再来是国一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外侧路肩要留意抛锚的连接车，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路肩有自撞车哈。而台64线东上25公里中和一前路肩嘛是有车够重呢。再来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线菜篮掉落了，爱注意啊。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

哦，接下来就是母亲节这样假期了。上个礼拜六，在粉丝页里面有一篇新的 po 文，讲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妈妈。这几天看到各个领域这个模范母亲，有这个警政单位的，然后也有劳工。台南市这边有这个劳工的模范母亲，有人呢是义检多年，也有的是帮忙修桥造路。哇，这个都是职业妇女，但是妈妈的工作做得也很好。来，好，一个礼拜，应该说五六天以来，然后每一天都有听众朋友来按赞，也有的人留言，感谢大家啦。那最重要的是说，在那个粉丝页上po文，因为有一张金针花的照片，我请给你共检，那个不是现在拍的啦，那个在刺客山那样的盛开，那个要到八月以后了。不过只是借由那样的画面来讲一下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妈妈。那我们说呢，这个模范母亲的标准，对我来讲，只要妈妈身体健康，都应该获得模范母亲的表扬，因为真的不容易哦，真心感谢。还有听众朋友们，外公，因为我讲一个这个快要八十岁的妈妈，身手利落，有办法换灯泡，然后换完灯泡马上

下来还可以立即煮菜这样。哎呀，这年头妈妈比小孩身体健康的真的是值得感恩，对不对？好，也谢谢大家热情来留言啊，真的没关系，归回妈妈还是有的是父兼母职哦，或者你自己就是妈妈。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平安健康。稍微这是郭婷云的歌曲，叫做妈妈桑起来，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吃的平安，真的平安就送给妈妈最大的礼物啦。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车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5分钟前，国一通报的南下桃园前，有一辆连接车，车号莫斯马9002，车速很快，非常危险，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而国一呢，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路肩。北上94.1公里过新竹，有连接车抛锚，还停在外侧路肩哈。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有小客车抛锚了。台64线东向25公里中和一浅路肩也是同样情形哦。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承德路二段前，务必留意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以及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侧蔡拿那里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予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5: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妈妈。除了出门挂上班，阿哥还送囡仔去安亲班，实在有够辛苦的。趁着母亲节，为着家己送一个、跳窜一个，才有体力阁继续拼落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江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朋友，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啊。今天是115年的5月8日，那农历呢是3月22号了哈，哇，很快的，马仔马走先啊哈。然后呢，再来呢，就是今天是这个礼拜五，那后天呢，明天呢都是周休，然后呢，后天又是母亲节了，所以这个周休可能大家会比较忙一些些哈。那周休天气好不好呢？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了，先来听歌曲了。在这个礼拜每天的第一首歌都播放跟母亲跟妈妈有关的歌曲，今天来听的是珍惜梅唱的这个版本，妈妈请你也保重。

好了，听完了这首呢真心美的妈妈恰利亚波点，我们来关心呢这个气象，关心天气了哈。那首先呢，路上强风特报呢，就是在今天哦5月8号呢上午呢到明天晚上呢，包含了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包含了兰屿跟绿岛以及澎湖跟连江县呢，局部地区呢会有呢风6级以上哦。那阵风的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这些地方呢都发布了这个黄色的灯号。好，这是在路上的强风特报的部分。那另外今天有高温资讯，其实昨天在台南呢，在预警那个地方呢温度到了37度多，好像在高雄呢，那屏东也都达到这个36度，都算是非常的高温。那今天呢这个主要呢中午前后呢，台南市、高雄市呢是橙色的灯号，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屏东呢是黄色的灯号，这是呢在今天哦天气还比较容易高温，而且今天云层好像是比较厚一些。那封面通过呢，东北季风稍微增强，然后今天气温稍微下降，台湾的北部地区呢包括了金门、马祖呢都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有局部雷雨。那东半部地区呢，在包含了澎湖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台北以及呢东半部地区呢并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以及山区呢都容易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今天呢清晨马祖会有雾，然后有低云影响到能见度。那到了明天呢9号的礼拜

0: 拜六的这一天呢，东北季风呢的影响，在北部呢跟东北部呢以及东部天气稍凉，水汽仍然多哦。那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以及呢中部山区，马祖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在东部、东南部地区呢，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午后呢，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啊。这是呢在这两天概率上的一个天气状况。来看今天各地方的天气啊。那今天各地方基本上都是多云的。那我们看了宜花东地区呢，降雨几率40%-60%之间了。那整个温度的话呢，在22-29度之间。北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呢，来这个比较高的话是在基隆哈，这个地方呢有80%，其他的40%-60%，温度呢是22-26度之间。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20%，温度呢23-29度。南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呢是20%啊，温度的话呢从25度-34度之间。这是今天呢各地方的一个天气状况。那路况上来讲呢，今天的这个早上了哈，同样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官员呢7点开始放行到8点，8点之后呢就会封闭，好，等到了10点会再放行5分钟，然后再封闭，12点-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那下午还有放行时段啦齁。不过最后呢在6点钟之后呢，这些路段呢夜间都会封闭，好，中横夜间呢从6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都会封闭，包括平日跟假日。另外要提醒一下，明天呢就是这个周休，所以呢在台十四甲会实施呢杜鹃花季的管制，好，包含了车流啦，包括了高承载，所以明后两天的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早上的时间，好，管制时间呢从早上6点-11点，管制的范围呢从这个台十四甲的18K 翠峰管制站到45.1K 的大屿岭这地方，好，那这个管制部分呢就是3人以上才可以进入，因为有高承载管制。那车流管制呢要看它拥塞的情形，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那另外呢山上有停车，这个收费停车的地方，五岭、昆阳、合欢山庄跟小风口，但是建议大家还是呢平日上去，或者是呢搭乘这个大众运输，才不会太多车卡在那个地方。所以明后两天有实施这样的管制，请大家特别注意，跟大家特别做提醒了。好的，那么再来，如果说有任何更新路况要跟我们提醒，或者是有及时路况新的路况进来呢，要告知用户大众，或者是呢要告知就是这个相关单位的话呢，要反映给他们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脸分台，请你记得要转7。那另外如果是要查询要问路况呢，或者说要师傅帮你广播要协寻师傅的话呢，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好，那马仔就给你哈，我们讲了这个妈做生意之后呢，隔天又是母亲节，所以呢跨县市或者忙碌人会比较多，但是记得开车不要疲劳驾驶，不要疲劳驾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逼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飞向光飞向你灵韵生活化，好久没有到花所这地方来收录一些声音了。那今天到花莲看守所跟辅导员刘文宏辅导员呢来聊一下，因为刚在这个现场呢，这刚好在进行的就是今年度的母亲节的恳亲，从昨天到今天，今天算来到第三场，是花莲少管所，所以我刚刚过去也跟少管的孩子跟他的家人去打个招呼一下呢，就到了辅导员的办公室，先问候一下，来跟大家 say hello， 文宏早安，
1: 那请大哥以及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很快其实这几年从疫情之后呢，我就变成改到监所去收音，那我们这次呢也隔了至少半年以上没有谈谈花所里面的一些淋雨话题的。那究竟我们就针对今年度的母亲节的恳亲跟大家做一些内容上的一个分享。
1: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嘛，那即将到来，那其实我们也是在前期有办电话恳亲跟面对面恳亲，那我们这次恳亲也是结合了非常多外部的网络，包含慈济慈善基金会、就业中心、社会处、还有毒房啊、根保等等的，其实也是希望说能够将一些外部的资源，因为我们花所都是属于短期型的比较多，那一些相关的一些转衔啊、更生的一些资讯，能够带给这个同学跟他的家属。那也祝各位同学以及家属能够在这个团聚时刻，也祝他们的现场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这样
0: 是 OK。那以我们看守所其实地幅都不大啦，过去到现在，我知道以前人数比较多，现在我们的人数大概多少？包括男生啦、女所啦，包括少官啦，包括整个大概有多少人？
1: 都大概两百出、哦，两百出头。
0: 所以两百出呢，其实我们在这边很多都是短星期或者都是在地人嘛，所以平常他们都可以来会客哈、那所以这次在整个办理的母亲节的恳亲哈、这个人数多不多？
1: 其实这次是比往年都还要多、所以说其实我们有分了三个场次。对对，那希望说能够让家属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能够跟家人做一个团聚这样。
0: 好，这是我们谈到这个恳亲，那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不管是针对同学还是说针对家长，让你看到心中蛮有感觉或蛮有感的。
1: 其实有报名的同学、都蛮期待恳亲这一天、看到家人的到来、团聚的那种氛围啊，其实都蛮感动的。因为其实在我们这边花所收容的话，失去了自由嘛，那其实都会想念家人，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家庭支持的力量，能够帮助同学重新站稳脚步。那像我们的少年这次报名也蛮多的，那家长其实也都请假特别来看我们的少年。那我其实也是跟家长是说，小孩子需要的是时间呐、他需要时间慢慢去长大，那我们家人就是要陪伴他，多付出，除了工作之外一定要付出时间陪伴。那这样其实我相信有一天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改变。
0: 对，我刚刚也跟这个少年的爸妈说，其实陪他们走过这个阶段就 OK 了，只是这个阶段爸妈会比较辛苦一些些啦。所以我还是强调说这是少年问题，这不是问题少年。父母就听了愣一下，他就点头，对，是问题少年，能够接受孩子只是一个过程。在过程当中我们刚刚提到说现在收容大概有200多人，跟过去比较起来是差不多，但是案由上比较不太相同。像我们最近发现这几天下来，光五月就很多的毒驾的部分在外县市发生，那我们过去在花所蛮多的都是跟酒驾有关的，像刚刚私下在跟辅导员聊的时候好像说，我们最近这几年也稍微有一点变动了，对不对？
1: 对的，其实早期的时候是毒品犯是最多，那其实最近的话酒驾还有诈欺，尤其是诈欺犯的数量快速增加，变得蛮多的这样。
0: 是，所以呢一般这个诈欺的部分来到这里，当然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些课程一些教育，我们有没有针对这部分做一些不同的处遇呢？
1: 有的，其实在我们今年度115年针对诈欺犯的这个处遇，我们能够加深加广，因此我们今年就是有跟银行局合作，像花莲这边在地一信二信的一些经理啊职员，他们其实都会来做一些宣导课程，这是针对全体同学的一些金融知识啊、反诈骗的一些宣导。再来就是我们跟花莲的律师事务所也有做一个二级预防啊，针对我们诈欺犯我们会请律师来跟他们讲一些法律的概念，比如说这诈欺现在目前已经有做哪些修法，其实刑度都慢慢有在加重，然后甚至说你有债务的

0: 部分，那其实有些可能会因为债务为了要还债赚快钱，那其实也透过律师跟他讲说，其实你债务可以怎么去处理，一些法律的观念，加深同学说其实不一定要走这步险棋啊，因为就赚这个快钱。另外我们也跟养心理治疗所合作，有所长谢兆祥心理师也在我们所内有办一些小团体跟个别的治疗智商的一个课程。另外谢心理师他也有设计一个诈欺犯处遇的量表，那也希望能够借由我们这个处遇的这个量表来分析说我们的课程到底有没有成效，要怎么样让我们这个诈欺犯的处遇能够达到一个效果，那这也是我们今年在执行后我们可能会做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这样子。
1: 是，的确啦，在这几年我也发现蛮多年轻朋友就是从事搜水手啊车手的部分都是比较年轻的，那年轻可能就是他们想实现他们可能生活中的某一个部分，那铤而走险希望能够获得比较高的一个利润，往往没有想到说民事赔偿的部分，哪怕只是未成年的孩子哦，那如果说你取得这个诈骗的款项，那其实民事上呢还是要去赔偿，如果说你未成年，你的家人也是要负起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课程能够让你能够了解到同理心被害跟加害之间，还有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你会住在这边，为什么你家人会进来看你，去思考这个问题。人生是很漫长的，但是也是很快的，能够活得坦荡荡呢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就比较单纯的把这个恳请的内容根据针对诈骗诈欺的这个部分呢课程的处遇给大家呢来做一些分享，希望大家能够在当中好好审视一下你的路该怎么走，人生应该怎么走才是正确的。再次谢谢华联看守所的辅导员刘文宏，谢谢您，谢谢。
0: 好，谢谢各位听众。

OK， 来听完了刚刚呢，在花所，就昨天哈，昨天早上的时候，我到花所去收音，是否呢是少管所的这个就是面对面的恳亲，算是花所的第三场。那昨天花生也完成了第三场，都结束了，今天就回归了一般的正常的作息了哈。那可能在经过这样的一个见面之后，心中会有很多的情绪，也会有很多的力量，希望这力量呢正向的，能够的挺着你，继续呢往更好的地方来前进的。现在时间到了7:26，我们来听这首叫《妈妈的皱纹》哦，《妈妈要纹》，来自的这个陈雷。那是不是很久没有仔细看看妈妈的容颜呢？是不是多了很多的皱纹，或多了很多的几缕白发都添上了，好在她的头上？我可能很久没有注意看的吧。好好回想一下，或许这个时候突然想，对哦，怎么好久没有见到她，变得如此？可能太多的担心，太多的情绪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通过，接着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北部及东半部要留意降雨，周日水气减少，一直到下周四都将会是较为稳定的天气形态。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传和他病毒群聚，造成八人感染三人死亡，外传在船上有台湾人，疾管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的类型，也没有长尾倒数，传染的风险较低。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3: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2: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两人确诊，一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3: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这个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2: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然加重改判1年半，但考量他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4年。最高法院昨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不许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4: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

0: 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神着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3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不会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的国道交通量以短途的旅次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记者杨欣报道。
2: 因应这周末母亲节车流，高工局在5月9号及10号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视车流状况加强管制，并机动增加路间开放时段，同时暂停国道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周日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到8点，国五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照常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这个礼拜六日就是母亲节的假日啊，那预估不少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跟出游啦，所以它的交通量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再多5%到7%之间，也就是可能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啦，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中就是可以多利用我们那个1968 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2: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6: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5: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7: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5: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6: 哇，不少耶。
5: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门诺医院支开的特助贾汉生。母亲节快到了，先让天下的母亲献上最大的祝福。虽然我的母亲已经在天上了，但现在我反而更珍惜这个节日。我们门诺医院现在在吉安有一个吉安长照园区，我们在园区有两栋大楼，都是李宗盛大哥来捐赠跟募款的，一个叫年华楼，就是照顾日照的长辈，然后狮子家屋提供了24小时的轻重症的狮子长辈的照顾，目前这两个机构都已经开始营运了。我很喜欢到机构去做甜点给长辈吃，我希望母亲还健康的朋友不妨送个礼物或甜点给自己的母亲，并大声地告诉妈妈说我爱你。
2: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是的啦，不管你妈妈在不在呢，都是有你庆祝的方式。或许呢，你的妈妈不在了，你现在是妈妈了，或者是你是父兼母职的都有哈。所以呢，在很多这个社会当中哈，很多元的那种角色都会有扮演着。那心中的那个妈妈的形状到底是如何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来听这首《落雨声》，将会时间是7:40。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历史上的今天，
1: 好了，来看历史上的今天了。今天是2026年5月8日哈，来，那今天是世界红十字日，红十字跟这个红新月日啊。那同时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就是欧战胜利的纪念日，那也是纳粹主义的纪念日啊。好了，看过去呢，在1903年呢，法国后印象派的画家呢高更哈逝世，享年呢才54岁。而在1911年的时候呢，这个清廷成立了哈，就是哲仁内阁，以奕匡为总理大臣哈，那成为了叫做皇族内阁。再来1936年呢，这个德国的哲学家呢，史宾格勒呢，在慕尼黑逝世哈，那也很年轻啊，享年呢才55岁呀。在1948年呢，就是后这个行宪后呢，第一届的立法委员首次的大会开幕了啊，这是在1948年的今天，民国37年了。来，现在这个屠宰的作业都是很电啊，用那种电动的哦，就很方便。不过很早以前呢，应该说台湾的第一座啦，全自动的一贯作业的电动的屠宰场呢，是在桃园县的芦洲乡哈，正式启用，就是1972年，民国61年的今天啊，全国的第一座启用了。好，大家熟悉呢，在1995年，民国84年的哈，这歌声风靡全球华人的艺人邓丽君病逝呢，在泰国的清迈，享年呢才43岁哦。那这样算下来，已经过了31年了哈。如果他现在还在的话呢，就72岁了哦。在1996年呢，南非呢，全种族国会呢以421票呢对2票通过了新宪法，保证呢黑白族群的哈予以享有呢平等的权利，并采行的多数的哈一个决体的多数决体制。在2006年的时候呢，在198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哈，就是奥斯卡呢阿里亚斯啊，就任了哥斯达黎加的总统哦。那据他呢首次担任总统呢，已经有大概20年了。

2007年的瑞士就是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了2007世界竞争力评比，台湾排名的第18号，那中国第15名，那台湾的首度也被中国超越了。而在2008年的时候，北京奥运圣火的抵达了世界第一高峰呢，就是珠穆朗玛峰啊，这地方的这个峰顶，那称为呢这个也是呢奥运史上呢海拔最高的火炬的传递的地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出币导播，大家好，我是币。
1: 好，刚刚在这历史上的今天回顾呢，来就啊有提到了大家熟悉的艺人邓丽君，她不曾离开过，她的歌曲呢，常常就会出现了，不管是被翻唱啦，或者是呢她的声音呢，常常就会出现在很多的地方了。那她的很多的歌曲大家很熟悉，像《爱人》啦，《我只在乎你》啦，还有《又见炊烟》，太多太多了，其实很多歌都常常听得到，像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应该是最常听到的吧。还有什么《再见我的爱人》，但是如果像《不了情》的这个音乐呢，这首歌呢，应该大家比较少听到她的演唱吧。

OK， 那这首歌真的比较少听到，一般都听到就是我刚刚讲像月亮代表我的心啦，然后甜蜜蜜啊这些歌曲，那像刚刚那首歌就比较少听到。我的记忆好像有些开始模糊了，我记得这张专辑的这首歌是后来呢在他离开后，然后在他不知道什么地方找到的，哎，后来就把他呢绘制完了，整个把它制作，后来变成一张专辑，所以变成说这个是后来才在发行的部分，所以在他过去在的时候比较少听到他这首歌曲，有的话可能是他现场 live 的演唱，但是如果说听到这样的音乐灌唱片的话呢，应该是比较少，所以呢一般过去到现在听到的可能都是固定的那些歌，小调的歌曲啦，台语的歌曲啦，但是对于这种什么怀旧经典国语老歌的我们印象比较模糊，那我慢慢开始我也有一点模糊的，我只记得好像是他离开后，然后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忘记了，然后再发现这些已经灌好的已经录制好的只是还没有发行的东西，后来就把它发行出来的。 OK， 好，来看时间，现在是7:55，提醒您等一下到了8点的时候，台八中横泰鲁阁天桥呢跟官员即将封闭了，要开始施工了，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呢10点的时候，10点放行，大约5分钟让车辆走完之后继续再封闭。然后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在观音路段的39.8跟45.2公里呢整点放行10分钟。然后再来台三十线的南瀑布那地方4K4公里的路段呢有边坡工程，是整点放行10分钟，从8点到下午的5点，所以很多道路工程陆续要放行了，也要开始呢要施工了，要封闭了。然后再来呢就是台九线苏花的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公里的话呢，等一下开始呢从8点到5点呢双向封闭，每30分钟放行一次，让现场的车辆全部走完清空之后再封闭30分钟，以此类推到下午哦。那其他路段呢有工程进行，不过呢都还是维持顺畅的，都还是呢 OK 的。好，然后来再来上班上课时间，那这个人车都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注意哦。然后明后两天的天气并不好，并不是很好的，如果说在外面参加活动也好了，或者是外出行车开车呢都要特别注意安全，不管妈仔是妈祖先地被博赢了还是母亲节要提前来庆祝一下，因为礼拜天如果说庆祝完之后隔天还要上班，大家比较累，可能选择礼拜六的会比较多那不管礼拜六或礼拜天，随时关注天气的状况，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OK， 好，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就 OK 了。好了，刚刚在历史上今天回顾到邓丽君她的过去的一些音乐，然后呢他31年前的今天离开，1995年的时候84年嘛，就来听他的这首再见我的爱人。那今天礼拜五等一下8点到8点半中要播放怀旧经典国语老歌篇，我们再听这一系列不同人的演唱。

再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50.7公里过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70公里过瑞隆路出口外侧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往西方向大南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北上20公里，在芦竹路段前中线车道掉落机车置物箱。台一线南下280公里，在后壁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3: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
4: 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3: 那当然，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4: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捏戒，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2: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